再让他陪着去第二趟，去第二趟，那回来之后不一定出什么事儿。若是他在外边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回到李家鱼子这一传播开来，那还了得？再说放他出去，如果不回来，跟着共产党走了，那就太可惜了。我岂不是在他身上白下了功夫？于是。他就假借李三姑奶李木子封锁李家鱼子的名义，把茶姐任秀玲是监视起来，只准他在李家鱼子里走动活动，再不准茶姐任秀玲出这李家鱼子一步。布置的相当妥当之后，连夜扑奔腰沟。在那里和李三姑奶、李木子、药葫芦岳七峰记忆了一番，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一晚上。第二天上午直奔茶树镇，是会见江峰。江政委啊，态度十分强硬，要老李家将亲区大队的武器全部交出来。原来棺材沟这一仗。只消灭了清区大队一部分人，大部分人被打散又跑回去了。现在江峰所给李耀珍的印象，并不像茶姐任秀玲向他介绍的那样，感到这个江峰毫无知识，只不过是个粗野之人、武断的军人。他想。这种战乱的年代，这种人自然是吃得开。从这江峰那种胜利者的姿态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李耀珍对江峰这个人十分反感，他觉得这种人没什么可讲的，也不愿意对这种人讲，所以爱答不理地说。我的父亲和母亲告诉你实情都不在家，我本人是不管家的，请你允许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回去好好商量商量再议。江政委反问他：“既然当家的都不在，你回去又和谁商量呢？”啊！这一问把个李耀珍问的是哑口无言，答不上来。江峰看着他乐了，哈哈哈哈！李先生，原谅我对你不客气的说话，我确切的知道你的母亲李木子、李三姑奶并未离开此地，我们呢同意你回去跟他商量，但是就一条，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必须交出武器。只要你们改邪归正，老实守法，还是会得到人们宽大的处理。如果顽抗到底，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同时，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和你的兄弟有所区别。我们希望你能够多觉悟，能够站到人民这方面来。才是你正确的选择。李耀珍认为，这样的人面前受一顿教训，真是对自己一种极大的侮辱。他想反驳，又不敢反驳，也找不到反驳的语言，只是这脸红脖子粗，胀得通红。他们的谈话就此为止，就这样。李耀珍告辞就回去了。李耀珍来见李三姑奶，见着李三姑奶、李木子和药葫芦、岳七峰这么一说，看起来这枪啊不交是不行了，只是要把亲区大队的武器交出去，着实真舍不得。再说这事儿关系重大，只怕日后。这家里当家的和这大少爷回来，怪罪下来，谁也吃罪不起。后来呀、啊，还是这药葫芦想出一个妙法，
眼前。

一亮，是眼珠一转。我说：“李三姑奶，我说二少，你们别着急呀，我想出一条妙计了。”哦，快说说，说说我听听。叫樊光富从这香宝队里交出100条枪来，同时推说清兵在这棺材沟被打散，而一时收不齐全，等日后慢慢的收起来，再陆续的交出来。我想查署镇工委认为这是一次大胜利，为了迅速的打开局面，必然能把三少爷也给放回来，这是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棺材沟这一仗，李耀金这三少爷被抓，李家余子又交100条枪，就大大的震动了茶树镇地区。那货郎，也就是那老五，更是有了卖弄的本钱，逢人便说，见人就讲，只说这个有声有色，有枝有叶，听得人们目瞪口呆。于是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茶树镇这方圆几十里简直没有不知道的，传开了。借着这个声势，主任韩林把工作人员分成小组，分头跟着部队到这四乡八社进行宣传，宣传新区的政策，发动群众。伪保甲人员纷纷前来登记接头，各乡的这保队陆续也都来交一部分枪，顽固的敌人也大都插枪隐蔽起来，有的地方在这酿成了这种立农会，也有的贫户农和红军的后代也来参军。新编二中队，八爷爷这么大岁数，荣幸啊，担任了中队长。茶树镇地区的局面真是初步打开，可喜可贺。茶树镇商会的会长正是方光举，前几天倒是没有跑远，只是在附近暂时躲一下，心想等几天军队过去了再回来做生意。不料解放军在镇上安上摊子了，就这样不走了，又接到江峰本人的信，还一直找他到家里，看样子不出来维持这局面是不行了，可是又不相信解放军的政策，再说时局未定，也怕担着风险，于是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哎呀，找这长鼻子出来代理商会会长。那位要问了，长鼻子是谁呀？长鼻子名叫孙长生，是个跑行商的，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四周围各个地方他都到过，所以有见识，这人有胆量，消息还灵通，脑袋还灵光，门路也多，因此人们有什么难事都找他本人帮忙，就连镇长方光富，甚至也有李家的人常常都找他。这长鼻子孙长胜受了方光举的委托，认为可以借这机会捞点油水，又可以和解放军打个交道，说不定这天下将来是解放军的，岂不又多了一门子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是千古至今不变的道理。可是他眼珠一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叫方光举的儿子方道成也必须出来帮忙。方光举呀，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十分疼爱，不愿意叫儿子远离

还真有两下子。哎呀，要跟这解放军打交道，这实在是个冒险的事儿。实际他心里不愿意，可是长鼻子孙长胜就威胁他说：“这是为了取得解放军对你的信任，不然说不定解放军会对你的身家财产不利。你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吗？做人要多个心眼儿，你好好想想我说的。”方光举一想，这身家财产是一生苦心经营来的，活着是自己的，我要死了就交给儿子。哎呀，怎么能丢掉呢？于是点点头，只好同意长鼻子的要求，只是嘱咐他好好的关照。长鼻子孙长胜是满口答应，放心，放心，交给我了。这方道成呢，有他给帮忙，万无一失。长鼻子之所以来这么一手，其实啊，嘿嘿，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的内心怕谁呀？那还用问吗？怕的是国民党再回来，路过这儿之后，对自己是极其不利。方光举不认账。而叫他独担这支解放军的这种责任，结果方光举布置好之后呢，就走了，放下方光举暂且不提，单说这长鼻子领着个方道成去见江政委和韩主任，说他和方光举一块儿做过生意，听说解放军到了镇上，急着要来接头，不幸方光举病了，回不来了，委托他先回来代理会长，又说了许多欢迎解放军的好话。江峰、韩林明知道他这一套是作假，可是呢，出头了总比躲藏的好，也说明这长鼻子基本上倾向敌人的两面派，但出面维持还是对我们有利的。于是想到这儿，批准他当这个商会代理的会长。长鼻子为了表示进步，专门挑选一些小商小贩和这工会的人员，还有那货郎老五，也被聘为联络股长。时间就这样过呀过呀，吃不楞当。过了十几天，一切都挺顺利。尽管这北边能听到炮声，咚哒哒，时断时续的响着，人们已经不去理睬它了。那飞机有时候也在脑顶上旋转，似乎也转那么几圈，众人也不放在心上。单说，就到了中秋节，而茶树镇所有的商店差不多都开了张了，那茶行啊、麻行之类呀、行房啊都复了工了，无数的采茶女正在采茶。八月中秋之日，正是桂花盛开的时节，这里的人们呢有一个习惯，在头上、衣襟上或者是口袋里别着一枝桂花，满街呢发散着桂花的香气，而且又有这山歌，这山呢真是美，真是好。天还不亮，商会里的这长鼻子噔噔噔就跑来，赶紧杀猪宰羊向解放军送礼。方道成呢，忙着写标语，红的绿的，写了一大堆。这时候，人们都挺高兴。老五过来，老弟，今天我有点私事儿，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求你给我帮帮忙。哦，长鼻子此时看看老五，想知道老五让他帮什么忙。老五此时说话了。

无论如何得给我帮忙。红色血染记第十六回，书接前文。这老五啊挺惊喜，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摸到长鼻子的底细，知道他有文章，让他帮忙无非是打听这解放军的事儿，而且要把解放军给麻烦好，将来这老五也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要不怎么说呀，这也是个鬼精灵，来至近前，喂，孙会长，有什么好消息可千千万万别瞒着我呀。长鼻子说话了，老弟啊，你想到哪里去了？咱们兄弟交情不薄，我能骗你吗？我今儿晚上真有点私事儿。老五半信半疑，看着这长鼻子发誓祈愿，只好答应下来。那你的意思，原定计划呀，本来是我去给解放军送礼，可是呢，现在呢，我有我的事儿，不如你就送了，这事儿对你也有好处，就算你帮我一把。本来是我去，我就不去了。老五一琢磨，说是帮孙会长，我这事儿要办好了，也是帮自己留条后路，也罢，这也算帮自己吧。就这样应承下来，长鼻子走了，老五手抱着大树的桂花，后边有人抬着酒，抬着月饼，还抬着整猪整羊，一大溜送礼的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他们刚刚走上文昌宫的小土山，迎面就碰上了八爷爷。八爷爷就一愣，面沉似水，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老五恭恭敬敬，满脸陪笑，哈哈，八爷爷，找江政委韩主任给解放军送礼，先请八爷爷您老人家过过目。八爷爷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眼，不禁的怒火中烧，严厉地说，你真不干正经事，跟国民党一派，学着办坏事。老五啊，你跟着学这一套能行吗？抬回去，抬回去。老五看到八爷爷满脸怒气，只好说，是是是是是是，又转脸对人们说，你们都抬回去，抬回去吧。送礼的队伍没有办法向后转，刚走没两步，八爷爷又觉着刚才说的话太生硬了，赶紧喊住老五，且慢，老五啊，解放军艰苦奋斗，不愿送礼请客，你们多办点好事儿，像贴个标语啦，喊个口号啦，做做宣传都是好事儿。把酒肉换成米，把战士们的米袋呢给装得满满的，这也是好事儿。我也不扫你们高兴啊，把这桂花交给我吧，别的东西还是都抬回去。刚才呢，我说的话有点生硬，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老五这些人只能照办。八爷爷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在这个枪筒子上插了一只桂花，顺着这金河噔噔噔向前走。今天呢，没有人去洗衣裳，只有小孩子们在玩耍，有的摸虾，有的柴水，有的摆开阵势相互打水仗。八爷爷看到这里，心里十分高兴，心想叫反动派们看看吧，我们老百姓也是时来运转的时候到了，这些孩子们玩得真开心，你们就尽情的玩，尽情的跳吧，再也不会受老一辈的苦难。孩子们多么幸福啊，嘿嘿，太好了，太好了。就这样想着想

着往前，紧走了能有十来步，猛抬头，看到小曹和老班长正在河里洗马，他们两个人的裤腿都卷起来了。再看泡在河里，用刷子蘸上水，在小黑马的身上从头刷到尾，又从尾刷到头。小黑马四只白蹄儿踏在清清的河水里，是一动不动，驯服的让他们随便摆布。小曹挺调皮呀，嘿嘿，我看这不叫雪里钻，也不叫雪里站，干脆就叫水里站，站得挺好。刚刚把小黑马刷洗印溜完毕，牵到岸上，八爷爷来至跟前，老班长一眼就看见，八爷爷，你看我们这小黑马打扮的怎么样？八爷爷朝小黑马前后左右打量一番，一看眼前一亮，小黑马浑身乌黑发亮，没有一根杂毛，只是他昂着头，两只大眼睛瞪着远方，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好马，真是一匹好马。于是八爷爷把一只桂花插到马头上，小曹过来，八爷爷，正好您老人家也来了，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我提议您老人家骑上溜两圈，看看马的这脚步，真是又快又稳呐。八爷爷牵住缰绳，正要上马，突然发现了问题。小曹啊，你对这马爱惜的不够，我得批评你两句。这一句话把小曹给闹懵了，怎么回事呢？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八爷爷，您何出此言？我怎么没听明白？八爷爷接着说，小曹啊，你看这马的后蹄上缺一个铁掌啊，这跑起来多不方便，就像人打着赤脚走十字路一样，平时不爱惜它，战场上可真要吃亏呀。因为这事儿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当老人家的得批评你几句。小曹闻听乐了，哈哈，老人家，原来您说的是这么回事儿，还这里边还真有点文章，有点隐情，我跟您好好讲一讲，你也听一听，怎么样呢？哦，那小曹，你说说吧，我好好听听是怎么回事。八爷爷，您听我说啊，南下之前给小黑马打了一副新掌，钉上去正合适。可是呢，南下的路上连日行军，风雨不停，爬山越岭，马掌磨损的特别厉害。走到黄泛区呀，就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泥，泥泞之路，小黑马就陷进了泥坑，怎么拉也拉不起来。以后我和老班长找了个杠子抬，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弄出来了，可是马掌却掉了一只，怎么办呢？老班长说了，就这样，他呢就脱下一只鞋给他穿上。老班长这是自己想的，所以说他把鞋脱下来，我呢解下一副绑腿，把那马蹄子连着缠着，然后包起来，就这么的裹地包起，缠裹之后，小黑马就这样穿着一只布鞋走进了大别山。原来呀，我们就想啊，到了这个茶树镇呢就好了，谁知道呢？这大山里没有马。问遍了，这铁匠都不会打这玩意儿，故此才是这样。八爷爷听完了，嘿嘿一笑，小曹啊，有难处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流浪在外多年，
不瞒你说，我学过打铁，这事儿没有什么难的。小曹闻听，乐得直蹦。老人家，真好，真有这事儿吗？老班长拍着他的脑袋，小曹啊，就是你呀，还是年轻，毛嫩，不会走群众路线。小曹说：“咱们闲话少说吧，找这铁匠铺吧。”三个人牵着马，来到被炸毁的半间铁匠铺，把这炉火生着，又借着两把铁锤，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干下来。八爷爷拿小锤非常熟练，也有节奏，梆梆梆，这一敲悦耳动听。老班长和小曹各抡着大锤，喊着号往下砸，嘿嘿嘿！八爷爷这小锤指哪儿往哪儿使劲儿，有时劲儿用大了，砸歪了，就翻过来再砸。他们直累得个满头大汗。但是终于把这马掌给搭好了，给小黑马钉上了一个，还有几个八爷爷叫小曹保存着，多攒坏了多攒再换，把小黑马牵到街上，他的腿却感到轻松了，四肢蹄子乱动，血溜溜，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这十字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老班长就像个老妈妈似的，将小黑马浑身上下抚摸了一番，在他的屁股上又拍了一掌。这匹马咻咵咵咵咵咵一叫唤，往雪里站。然后八爷爷说：“好了，现在你们走吧，我要到大街上走走。”他们一南一北就分了路了。八爷爷径直走到最热闹的中山马路，只见是人来人往，十分的热闹。有赶集的，有办货的，有送礼的，也有游街看景的，还有手提花篮卖着桂花的姑娘们，散布着阵阵的香气。所有的商家门前今儿个都开张了，有的是脚头的。有的是小商小贩，有的是满街转悠，还有拼命吆喝卖这萝卜的、卖水果的、卖梨的、卖西瓜的、卖包子的，什么人都有。哎呀，今儿个天气呀，也显得格外的晴朗，连一根彩云都看着让人高兴啊。哎呀，呈现着一片欢乐的景象。八爷爷这一辈子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舒心，进了这茶树镇，现在再仔细一看呢，嘿嘿，受欺负的人从此不用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了。你看四周的人们投来了热情友爱的眼光。连那有头有脸的人物也低头打招呼，嗨嗨，天变了，是我们老百姓的天下了。八爷爷心中高兴，信步走到商会门口。货郎老五又看着八爷爷了，八爷爷，请里边坐，里边坐。八爷爷一转脸，看到商会门口像过年似的贴着对联儿，老五啊。这上面写的啥呀？你念给我听听。老五说：“八爷爷，这上联是‘军民欢度中秋节’。”八爷爷点点头，这还不错。下联呢？老五再给我念念。啊，八爷爷，下联是‘满街处处桂花香’。八爷爷说：“这算个啥呀？光知道桂花香。”没有一点革命气，这写的不咋地。老五啊，你给我改了，写上打倒反动派，活捉蒋介石。老五说：“八爷爷，您写的倒不错，可是不大押韵呢。”八爷爷说：“贴标语啊，就是宣传，韵它不管事儿。
老五一看

0: 八爷爷还较上真儿了，挺认真呢。那八爷爷，您的意思，那就按照我说的给改一改，看怎么写这标语好，有没有"共产党万岁"啊，"毛主席万岁"啊，这都行。八爷爷走近一看，这不少标语凌乱的堆着一桌子，问你们怎么还不快贴到大街上去啊？老五随机应变，眼珠一转，这件事呢，分给方道惩罚的。老人家，您不知道，年轻人呢玩性大，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时候老五才发现方道成也溜了号，长鼻子这一去未归，再也未回来，这里边一定有鬼。恰巧这时八爷爷就问，还有事儿？老五，我得问嘛，这个孙会长怎么不在呢？老五为了难了，心想把自己怀疑的事儿八爷爷都看出来，一旦我说多了得罪长鼻子和方光举，那要是告我的状，那我在镇上怎么混呢？混不下去。他这个老人家，这会长有点私事，一会儿就回来了。八爷爷闻听没在意，只是吩咐老五啊，走走走，跟我到街上贴标语去。老五没有办法，抱着红绿标语，提着个浆糊，跟着八爷爷就走。到了大街上，八爷爷指到哪里，老五把这标语就贴到哪里。他们把这五条马路都贴了个遍，最后来到文昌宫土山上。一群战士围了个圆圈，又鼓掌又喊叫。八爷爷一愣，这是干什么？八爷爷正在纳闷，老班长看到八爷爷来了，急忙上前，八爷爷快来快来，小曹正演马戏呢。一面说着，一面拉着八爷爷往里挤。一挤进去，只听战士们喊，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小曹是十分得意，正想叫新参军的战士见识见识，于是把袖子一挽，说了声来了，便把这雪里赞的小黑马牵到中央，表演起来，高声喊立正。小黑马一动不动，昂着个头就站住了。他又喊稍息，小黑马弹起一只蹄子，他喊踏步走，小黑马学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四个蹄子乱动的。他又喊敬礼，小黑马昂昂头。他又喊唱个歌，小黑马呢从鼻子里呜呜的学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大家看的十分有趣啊，一会儿鼓掌，一会儿欢笑，一会儿叫好。金宝来脱下帽子，在众人面前走了一圈，摆出一副可怜相，十分认真地说，各位父老乡亲，赏个光，出个草料钱，都得战士们哈全乐了，哄堂大笑。八爷爷顾不得再往下看了，拉出老五又去贴标语，看到文昌宫大门两旁的墙高高的、白白的、平平的，这地方倒是个好地方，就挑选几张大红颜色的大字标语交给老五。老五急急忙忙，有点惊慌，歪歪扭扭的就给贴上了。八爷爷说，这不行啊，接下来另贴。贴得高高的，老五吭哧瘪肚，八爷爷，我干别的啥都行，就是这一条不敢从命。为什么？你什么意思？这是当年定死方光武的地方，人们都说这地方闹凶有灵验，我可不敢随便冒犯。我知道，正是因为是定死方光武的地方，才偏偏要把标语贴得大大的、高高的。你要不干，我八爷爷另找旁人帮忙。于是向着正在欢笑哄闹的战士们大声就喊， 来几个人呐？来几个人？给我老头帮帮忙，帮帮忙！战士们一听，马上噔噔噔都跑来了，跑来了十几位。他们扒着肩膀高处贴标语，金宝来找来个梯子，往墙上一竖，也爬上去了。八爷爷怕他摔着，小心用双手将他扶住。突然，金宝来就喊：“八爷爷，这上面怎么有个大钉子？”八爷爷明知道这是钉死方光武的地方，进了茶树以来，他常到这里看。可是因为太高了，总没有发现还有钉子。这钉子原来呢是四个，有一个方光武的，还有呢挥动胳膊也钉过一下，还有方光武手腕子上钉了一下，还有一个人曾经也是共产党，被钉死在此地。方光武那不朽的英雄气概仍然。在老头的面前晃着过电影，嘿嘿，八爷爷马上就说：“这是反动派钉死方光武的钉子，给我们快都拔下来吧！”就这样，众人起手，这金宝来小心翼翼也开始拔，怎么拔呢？就一步一步的拔吧。哎呀，双手最后拔下来之后，把钉子交给了八爷爷。八爷爷手捧着钉子，两眼含泪，沉痛的向战士们讲起红军15支队的故事来。越讲越激动，越讲这心中越是一层层的火，燃烧的火苗就升起来了。最后，大家喊起口号，坚决为烈士们报仇。老头在心里燃烧着一团大火。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8。

沪语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got me d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2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是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筑。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公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冯异恳求永安王彭宠发救兵到台城去解围，好搭救刘秀君臣。永安王就对冯异说：“冯异啊，孤知道大羌王用意不正，并没有受他的利用。再说，我也不能跟逍遥王千岁威头作对。可有一节呀，刘秀是不是国家贤忙呢？那么羌王弟兄，他到底忠于不忠于汉室呢？我还没有看清楚，也不敢定。再说，刘秀姓刘，大羌王、小羌王也姓刘。他们大汉宗亲弟兄不和，同室操戈，我

那是中立不偏，任他们自便了。既不帮助羌王弟兄，我也不帮助逍遥王刘秀。冯异一听就急了，父王千岁言之差矣，想逍遥王千岁灭王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恢复了汉室天下，要将天下让给更始皇帝，天下人谁不知道他能够推位让贤，说明逍遥王是国家的贤王，天下无论至于都知道这件事啊，何必再看呢？而羌王弟兄也是大汉宗亲，在王莽篡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出兵，到现在他们出兵了，他们出兵为的是什么呢？都能知道啊，羌王弟兄是不忠于汉室，现在兴兵为了争夺同宗的天下，他们是不义呀。即便是更始皇帝无道，他们可以进言，可以跟逍遥王刘秀说，让逍遥王千岁回到长安，清君侧安天下。他们为什么召集天下反王，兵会河中府，打着灭无道、树有道的旗号，要消灭更始皇帝呀？这种不仁不义之人，您看不出来吗？冯异呀，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向姑解释，姑啊早就知道逍遥王是仁德之主。不过冯异你可得明白呀，办大事不能冒失，必须夺得量力，能办则办，不能办就不能办，不能强迫自己去办呢。你也知道姑幽州只有10万兵，将不过100员，这100员将中真正上阵临敌能有几何勇战的又有几人呢？如今反王兵将有数100万，将有数100员，故如果发兵也是众寡不敌，况且我幽州一路人马要战10几路兵将，这叫单军斗大敌，孤军深入，是兵家所忌呀。如果出兵也救不了刘秀，众反王在恨孤，他们兵发幽州，孤也有被众反王瓜分之忧啊。父王，你要这样料事，据我看也不全是如此。您老人家若能发兵，台城里有邓禹呀，邓禹是个元帅之才，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只要幽州兵到了台城，他能从城中闯重围出来，调动兵将，就能破反王的几十万残暴之众啊！哎，永安王彭宠摇了摇头。冯异，邓禹之才，孤是知道的。想当初汉兵被困昆阳2年之久，邓禹不也是没有解围之计吗？难道说他欲于前而至于后吗？现在他就能解台城之围了。冯异跟永安王彭宠怎么争，永安王彭宠就是不答应发兵。冯异就看老将耿纯，看小将耿衍，心说你们爷俩也是云台将，你们爷俩当初也保的是逍遥王千岁，现在倒替我说几句好话，让我父王千岁发兵啊。没想到耿家父子不但不替他说话，反而冲着他一阵冷笑。冯异拾起我美言，为什么还冷笑？嘿，我说冯贤弟呀，我笑的可是你呀。耿二哥，您笑我何来？我笑你太愚了，你不达时务。我怎么愚？我怎么不达时务？冯贤弟，当初你扶保刘秀，睡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出生入死，有10大汗马功劳啊！灭了王。

莽之后，你有恢复汉室、开疆斩土、定鼎之功，就应该受到公侯之赏。没想到逍遥王宝带功臣，你没做了汉朝的官，可是逍遥王呢，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享受荣华富贵。我看呐，逍遥王为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现在他有了大难了，我们正应该袖手旁观。你为什么这么愚呀？为什么要福保他？他已然失去人心，无法挽救了。你白白的辛苦了五年，也没得到大汉朝的好处。你看，现在永安王千岁年岁高迈了，又乏嗣无后，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坐享太平富贵？日后这永安王的事业可是你的呀，你放着这么大的事业不要，而为刘秀奔走，这不是愚吗？这不是叫人可笑吗？冯毅听到这儿，气往上撞，更纯呐。当初你我云台将结拜的时候，我认为你是忠义之人，谁知道你是这样的心肠啊！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呀，当初就不应该跟你结拜。冯毅说到这儿，又面对永安王躬身一礼：“父王千岁，您老人家到底发兵不发兵？”“不发兵。”“您老人家真不发兵？要真不发兵，我可走了。”永安王捧宠不说话。冯毅一看他不说话了，转身行，腾腾腾往外就走。哎，冯毅得走，还没人拦他。冯毅气昂昂走到门外，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安上马，往回就走。眨眼之间就离开了幽州。冯毅心中难过呀，他一边走一边想，来的时候是真高兴啊，估计自己到了幽州，准能搬来人马，解台城之围。没想到到了幽州，就如同一桶凉水，唰，由打自己头上就浇下来，浑身上下都凉了。冯毅想到这些事儿，是又烦又急，不知不觉的，这匹马呢，就把道路走错了。冯毅也忘了渴了，也忘了饿了。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天光黑了，星斗已然出全了。冯毅忽然间看见前边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冯毅勒住了马，抬头往山上一看，黑漆漆的，只看出有些树木。冯毅心说，救兵没搬来呀，也没要脸面回归台城，回幽州不能回去呀，我冯毅到现在进无路退无步，得了，人生也就这样，到了不就是一死吗？也罢，我就在这山下自尽，一了百了了。冯毅确实是无路可走了，想到这儿，他下了坐骑，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由打身上解下丝鸾大带，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就在这丝绦的穗上那么一系，然后揉揉揉一抡，唰，抡起多高来，这丝鸾大带就搭在一棵树的树杈上，石头往下一坠，他把石头解下来，把两边的穗子那么一系，系了个麻花扣，然后在下边搬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在树底下放好了。冯毅心中难过，眼望幽州，冯毅自己跟自己说，姑父姑母啊，你们老夫妻恩养我冯毅冯公孙，是指望我膝下尽孝，二老将来有个百年之后，我冯毅好披麻戴孝，顶丧驾灵，将你老夫妻送入黄泉，尽人子之道。不料想天不趁人愿呐，我冯毅功名未能如意，忠未尽，孝未尽，我没有。

脸面再见天下人。但愿自今一死，我今生今世不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来生来世再行报答吧，姑父姑母啊！说到这儿，冯毅冲北跪倒，磕了6个头，然后站起来，转过身来，又冲着台城方向：“逍遥王千岁呀！”摇旗邓禹，二位盟兄啊！我冯毅指望着到幽州搬取人马，好解台城之围，搭救你们出城。不料想救兵没搬来，我没有脸面回归台城，没有脸面见你们君臣。我冯毅没有本事啊！今天只好在此一死，算是对逍遥王您尽了微臣之忠。尤其邓禹二位盟兄，我今天一死，对二位盟兄算尽了义了。说到这儿，他跪倒在地，冲着台城磕了3个头，站起来仰天长叹：“苍天呐，苍天！都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冯毅怎么身逢绝地呀？”难道说苍天也不佑我冯毅的一片苦心吗？冯毅眼泪下来了，他站到石头上刚要上吊，这时候就听山上的好像是鬼在叫唤，冯毅不由得这头发根唰就立起来了，头发根发炸呀，怎么鬼叫唤？他抬头往上看，什么也看不见，就听山上喊上了：“要上吊啊，上上边来上吊来啊，我在这儿2年多了，是专挖替死鬼。”冯毅这气大了，冯毅心说，都说人有10年旺，神鬼不敢傍，难道说我冯毅要死了就真有鬼吗？哼，我不管他，我上我的吊。他刚要把这脑袋搁到这斯兰大袋的套里，山上又有鬼叫唤：“那么说有人问了，说连丽如，你学的鬼叫唤像不像？其实世界上哪有鬼呀？您要认为我学的像就像，学的不像就不像。反正冯毅觉得当时山上有鬼叫唤，他抬头又一看，又听山上嚷了：“要上吊，上这儿，上这儿来啊！我在这儿就拉当年的替死鬼儿啊！”冯毅真急了，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没看见过鬼呢，我呀，反正也是死。”干脆到上边看看这鬼到底是什么样，看完了我再死也不晚呢。想到这儿，他解下丝鸾带系在身上，迈步往山上走。到了山上，冯毅就问：“鬼在何处？鬼在哪里？”叫了2声，这鬼不答言。哎呀，冯毅自己就跟自己说：“冯毅啊，你怎么这么糊涂？这鬼嘛，是聚而成形，散而成气，哪儿能看得见人形呢？”正在这个时候，冯毅就听见身背后有人乐了，吓了冯毅一跳。冯毅扭转身形，回头一看，见面前站着2个人，借着星斗月色看得很清楚，这2个人长得不俗。一个身高丈2，虎背熊腰，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一部花白胡须，扇满前胸，脸上一团正气。另一个长得很胖，膀大三挺，哎呦，胖的这叫富态，胸宽背厚，面如紫玉，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一部银然在胸前飘洒。哎呀，看见这2个人，可把冯毅乐坏了。

原来身高丈二、花白胡须的，正是云台大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的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旁边这大胖子正是曾巩曾正直。哥仨多年没见了，现在在这儿意外重逢，正是久旱甘雨他乡故知啊。冯毅赶紧给贾父张公施礼：“二位兄长一向可好？小弟冯毅参拜。”贾父张公立刻还礼，用手相搀：“兄弟，你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到这儿来寻死啊？”冯毅叹了一口气，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这哥俩听了。贾父张公这才知道，姚琦在台城染病，刘秀、邓禹被困台城，冯毅是到幽州来搬兵，没搬来救兵，没脸见人，才到这山下上吊的。贾父张公听刘秀君臣有难，姚琦重病在身，心里也是十分难过呀。贾父就问：“冯贤弟呀，救兵没搬来。”“是啊，贾大哥，我救兵没搬来，您说我还有什么脸回台城啊？”“你呀，千万别着急，不是解台城之围吗？这件事好办。”“什么？贾大哥呀，救兵没搬来，怎么好办呢？”“我告诉你，你就是搬来几万人马，孤军斗大敌，也难解台城之围呀。孤军斗大敌能取胜吗？幽州十万人马，还得留下几万镇守幽州，跟你几万兵到台城，哼，还不如不去呢。你倒给永安王彭宠招来祸害了。别着急呀，愚兄有个办法可以解台城之围。兄长有什么妙计？”“冯贤弟，有道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个地方有个勇士，这位勇士要是下了山呢，有如楚霸王项羽重生，他呀就可以杀得反王兵将落花流水，准能够战败飞虎帅梁林。”冯毅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兄长，小弟愿闻此位英雄姓名。”“冯贤弟，你看见没有？”他用手一指旁边这座山：“冯贤弟，这座山叫七宝铁叉山，山中有座山寨叫八卦玄天寨，寨主姓马名雄，字山威。这位寨主胯下马，掌中枪，有楚霸王项羽之勇，人称铁霸王。要是能把马雄、马山威请下山来，管保他到了台城，就能要了梁林的命。”“哎呀，兄长，您怎么跟这位勇士认识的呀？”“说来话长了，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我们哥俩就回到抱月双槐岭，闲着没事儿就教子读书习武。头两年听人传说，耿二哥跟耿眼贤侄在幽州郡保了永安王彭宠，我们两人就想，俗话说忠臣不保二主。那为什么我们云台将要保一家反王呢？所以呢，我们由打抱月双槐岭动身，想到幽州去找他们父子，劝他们父子别保反王。如果真没地方去呢，就把他们爷儿俩接到抱月双槐岭，然后再把他们的家眷耿二嫂他们接来，让他们全家团圆，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却余生也就行了。没想到我们哥俩走到七宝铁叉山之前，铁霸王马山威就挡住我们哥俩的去路。张大哥跟他一战，没走一个回合，一个照面就输在马山威的枪下了。我过去跟他走了三合，没分胜负，没想到他不打了，突然间下马跪倒在地给我磕头，张嘴就叫我好汉哥哥。我下马把他搀起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管我叫好汉哥哥，怎么不跟我打了？”这马山威就说了，说他自从会武艺那天起就没遇见过敌手，我能跟他走上

0: 个回合一定是好汉，他就愣把我们哥俩让到山上去，一定要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我们就结了盟兄弟了。张大哥是大爷，我排行在二，他是三爷。自从结拜之后啊，这位马山威勇士就是不让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着急呀。今天趁着马山威睡着了，我们想背着他不辞而别。正在这山里谈心呢，突然间听见山下有人自言自语，也是夜景登山。听着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们听出来了是冯贤弟你，可把我跟张大哥急坏了。我们怕你吊死，下去拦你已然来不及了，所以才学着鬼叫把你诱上山来。幸亏是你我弟兄有缘呐，在此相遇，不然的话你就死在山下了。哎呀，冯毅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二位兄长，请问你们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能叫这位勇士铁霸王马山威下山呢？能够让他下山帮着我们解台城之围呢？兄弟，马山威这个人性如烈火，要想把他请下山去，只能用激将法。用激将法一激他，他准跟我们下山。亚大哥，怎么激他呢？好，贾父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呀，你就跟着我们哥俩，立刻到七宝铁叉山，到八卦玄天寨。等咱们一见马山威，哎，我就问你，贾父贾君文要给他出主意，马山威出事下回再说。这段书说的是马山威出事，贾父贾君文告诉冯毅，要打算让勇士马山威下山，必须用激将法。我告诉你，你跟着我们哥俩到八卦玄天寨，等见到勇士马山威了，你别理他，我就问你。我问你，冯毅呀，你是从哪儿来呀？你就说有打台城而来。我问你干什么去呀？你呀，就说我到幽州去搬兵。我问你为什么搬兵？你就说呀，打不过梁林。这个梁林胯下马掌中锤，天下无敌，跟姚琦杀了三天三夜，都没见输赢胜败。贾大哥，谁打仗打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我这么说他能信吗？你不知道，兄弟马山威虽然勇，但是他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贾大哥呀，我这么说他信了又怎么样呢？你呀，你就说姚琦呀输给梁林了，姚琦就跟梁林说别打了。梁林呐、啊，我姚琦跟你提个朋友，我说出这朋友的名姓来，能把你梁林吓死。你这么一说，这马山威肯定得问你，哎，那姚琦说的是谁呀、啊、你就跟马山威说，姚琦说的是他这位朋友，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寨主爷，姓马，名雄，字山威，人称铁霸王。马山威听到这儿肯定会问你，哎，提起马山威来，这梁林小子怎么样啊？你呀、啊、就告诉马山威，姚琦提起马山威来，没想到梁林一点面子也不给，不但不给面子，这梁林还说了，什么铁霸王、金霸王、银霸王，安上火炉化他的霸王。你这么一说，这马山威就动了真气了，不用咱们叫他去找梁林呐、啊、他自己就能下山到台城去找梁林。好嘞，贾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哥仨正说着话呢，忽然间听见又骂他栾铃声音，贾父张公就告诉冯毅，兄弟你看马山威来了，咱们赶紧下山。这样哥仨往山底下走，刚到山底下就瞧着马山威骑着马到了。 马刚站住，扑通一声，这马山威酒胆马上掉下来了，摔到地上了。这冯毅觉得奇怪呀，贾大哥呀，他连马都不会骑，他还能有多大本事？哎呦，你可不知道，我这兄弟就这个人性，上马呢他嫌麻烦，下马嫌费事儿，所以他上马愣往上窜，下马是整个往下摔呀。哎呦，这也是个艺人呐！他们说到这儿，马山威就站起来了。冯毅借着星斗月色之光一看，呵，真是个勇士啊！马山威往这一站，晃荡荡，平顶身高丈二开外，就好像半截冰铁塔，挺大的脑袋，头如麦斗，满身的怪肉横生，青筋暴露。看面貌，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眼球努于眶外，大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脸鬓络腮短刚然，就跟那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一样，头上是罩着一块皂青绢帕，斜系麻花扣，上身穿着青绸的小袄，腰系超包，下身是青绸的裤子，光着脚没穿袜子，足下是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子撒鞋，看年纪30岁刚出头。这个马山威就冲着贾父张公喊：
1: 哎，二位好汉哥哥，黑夜之间不在山寨，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贾父张公呢就跟马山威说话。冯毅看着这位勇士马山威金强骨壮，心说想不到这儿还有这么一位勇士呢。那么马山威到底是怎么个人物呢？书中交代，这个马山威是雁门关的人士，他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家是很宽裕的，是个富户，父亲母亲就生他这么一个儿子。马山威生下来就金强骨壮，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不喜欢读书，确实呢是一个心眼，他就喜欢舞枪弄棒的。父亲母亲给他聘请了名师传授到武艺，马山威爱练，苦练了十几年的功夫，马上部下18般兵刃全都拿着起来，而且渐渐精通。到了20岁上，没想到父亲母亲相继而亡，马山威虽然过了20了，但是他不会主持家务，所有的家业都被家人骗走了，几年的光景落得一无所有。马山威一看家里没吃的没喝的，他就离开故乡，想到远处走一走。有一天，马山威就走到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这寨主呢姓牛，叫牛龙，他下山劫人，正好让马山威看见了。马山威呢他好打抱不平，过去空手夺枪，愣把这牛龙给刺死了。山上这些喽啰兵一看这位勇士这么勇，长得这块儿，呵，这要是把他请到山寨之上，谁敢欺负我们山寨呀？大家伙儿就跪倒在马山威面前，请他进山当寨主。马山威正没地方去呢，所以他就进山，在这山寨里做了山大王。因为他武艺高强，没人打得过他，这座山寨自从有了马山威，这收入一天比一天多，可以说粮饷两足。河北一带的客商都知道这儿有位又猛又勇的寨主爷，所以呢他们有货全都绕道走，都躲着马山威，这样山前就没有买卖可做了。马山威也会想主意，他经常带着喽啰兵下山，出万里长城去抢北国的匈奴，匈奴的财物呢也被他抢了不少，而且马山威抢了一匹好马，就是他骑的这匹马，这匹马可是匹宝马呀，有个名字叫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日行1000，夜走800。马山威自从跟贾父张公认识结拜之后，就对他们哥俩言听计从，吃吃在一起，睡睡在一起，亲如兄弟。

0: 时时刻刻不让他们哥俩离开。因为马山威好友，他就常跟贾父张公面前夸自己，哼，我呀是霸王富商，永立无双，天下无敌。贾父就跟马山威说，兄弟，你走的地方太少了，天下练武的人不能数你第一，能人有的是。就以我们云台36将说吧，打了100多次大仗啊，那小仗就数不过来的了。可以说我们云台将是攻必取，战必胜，5年时间灭了奸臣王莽，安了我们汉室天下。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自夸，说我们是百战百胜的大将。你夸什么呀？你别看我们哥俩，36员云台大将当中，就是我们哥俩没能耐。
1: 嘿，那将来我跟着有本事的36将都较量较量，看谁棒，看谁勇。
0: 兄弟，你别忙，早晚你有见着云台将的时候。这个马山威啊，就把这云台将有本事是紧紧记在心中了。他这人好勇好斗，就想着跟云台将较量较量。贾父张公在山寨里住的时间太长了，想回家。可是马山威让人看着，不让他们哥俩走。这天夜里，马山威睡醒了，他没看见贾父张公，赶紧骑着马就追下来了。
1: 哎呀，好汉哥哥，你们上哪儿了？你们别走！
0: 他追到山底下，贾父张公跟冯毅下了山，来到马山威面前。这马山威看见两个好汉哥哥旁边站着一个人，他不认识啊。
1: 哎，好汉哥哥，他是谁呀？
0: 兄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这是我的盟弟悍将冯毅。
1: 哎，悍将！
0: 哎，对了，就是云台将啊。贾父脱口而出把这云台将3个字说出来了。这时候冯毅呢，正好冲着马山威抱拳施礼。没想到马山威他不懂得礼节，一听冯毅是36员云台大将，就想跟云台将较量较量。他一伸手，砰，冷不丁的就把冯毅两只手腕给抓住了。
1: 嘿嘿，哎呦，
0: 就这一下冯毅觉得两膀发麻，筋骨都酥了，可把冯毅吓坏了。贾父赶紧就嚷上了，马山威你快撒手，这可不是进客之礼。马山威这才把手撒开。哎呀，冯毅说差点给我钻死啊。张公就跟马山威说，兄弟，给你引荐朋友，你为什么攥住人家不撒手啊？
1: 他是36将，我跟他较量较量。
0: 哎呀，较量也得有个时候了，生朋友初次见面，你呀应该跟人家客气一点，先作揖后施礼，然后呢往山寨里让人家，先敬茶后敬饭，这才是敬客之礼呢。
1: 哎，好汉哥哥说的有理。
0: 马山威说到这儿就冲着冯毅说，
1: 生朋友初次见面，你应该向人家客气点，先作揖后施礼，然后往山寨里让人家，先敬茶后敬饭才是敬客之礼。
0: 哎呦，冯一听马山威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哭笑不得。贾父啊看了冯一眼，突然间就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冯一明白了，得用激将法了。小弟我有打台城而来。贤弟啊，你有打台城来到这儿干什么呀？贾大哥呀，小弟我二次扶保了雇主逍遥王千岁，跟着千岁到河北放粮，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勾串10几架反王作乱，跟我们打了几次仗，我们是屡战屡败，如今被困台城。哦，冯贤弟呀，难道咱们36将还杀不过反王的兵将吗？贾大哥您不知道啊，大枪王驾前有个元帅，人称飞虎帅，叫梁林。这个梁林胯下马，掌中一对锤，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贾大哥。

0: 你也知道咱们三十六员云台战将当中那姚琦可了不得数一数二啊。没想到姚琦跟那飞虎帅梁林杀在一处，杀了三天三宿，他不见输赢胜负啊。冯玉刚说到这儿，马山威听着高兴了，三天三宿不分输赢胜败，这才是好汉呢。马山威说到这儿，把大拇指一挑，好样的，三天三宿，好汉，好汉。他这一嚷，吓得冯毅直瞧他。冯毅觉得他又是可爱又是好笑。贾父又问冯毅：“贤弟，姚贤弟跟梁林杀了三天三宿，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哎呀，当然是姚琦输了。姚琦输了，他就跟梁林说：‘咱们俩别打了，你饶了我还不行吗？我跟你提个朋友，你亮个面吧。’”马山威就问了：“哎，他提的是哪一个朋友？”勇士。姚琦提的这朋友是天下第一勇士，他在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姓马名雄，字山威，人称铁霸王。马山威一听，这眉毛挑起了，胡须炸上了，浑身上下直动，俩肩膀就知道啊，高兴极了。哎哎，把梁林吓死了吧？什么？哎，提起马山威，把梁林这小子吓死了吧？哎呀，错了错了。姚琦一提起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山威，这个飞虎帅梁林呐、啊，他不但不害怕，呵，他在马上把嘴这么一撇。说什么铁霸王、金霸王、银霸王，我按上火罗化他的霸王。冯毅说到这儿了，马山威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哇呀，气杀我也，梁林梁林，你敢藐视老子，老子下山找你，扎你三百钢枪，不扎你三百钢枪，我誓不为人呐。冯毅一看马山威这样，就知道他中了激将法了，心中挺高兴。马山威就跟贾父张公说：“二位好汉哥哥，哎，咱们走去找这小子飞虎帅梁林。”“贤弟啊，咱们不能说走就走啊。”“
1: 哎，贾大哥，您说怎么走？”“
0: 咱们要走，也得把山寨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呢，咱们再去找这梁林算账。”“
1: 哎，好汉哥哥说的有理。”
0: 说完这句话，这马山威一转身，噌就窜到这匹马上了，催开了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飞也相似，他走了。冯毅解开马，就跟着贾父张公一起奔向玄天寨。等到了八卦玄天寨的寨门，冯毅一看，在寨门这儿有许多人拥拥挤挤。借着大灯笼，冯毅看着很清楚，有几十名喽啰兵，长得都是又愣又横，跟那马山威啊差不了多少，就比那马山威小这么一号半号的。哎，冯毅心说，谁的兵随谁呀、啊？他可不知道这是马山威照着自己的模样挑的自己的亲兵啊。马山威依然回到山寨了。马山威回到山寨，他就嚷：“
1: 哎，你们看呐，好汉哥哥给我领个云台大将来，这汉将好威风了。”
0: 他手下这些亲兵都想看看这位汉将，所以呢，就在寨门这乱挤。等冯毅走进寨门，来到大厅，马山威在那站着呢。“
1: 哎，贵客来了，贵客来了，先敬茶，后备酒饭，敬客之礼。”
0: 这几个喽啰兵就争着敬茶，四个人坐着喝茶。冯毅又看见喽啰兵在大厅里头放好了四张小桌子，每张桌子后头呢放个凳子，在桌子上头全都放着一个油木盘，这盘里有几斤熟肉，大块的一斤左右，小块的也有半斤。在盘子旁边 放着一把尖刀，一个酒斗，一个酒毒篓，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摆齐了之后，贾父就跟冯毅说：“冯贤弟，你看见没有？咱们每个人一份，谁也别客气，个人吃个人的。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冯毅心说：“这山寨吃饭都新鲜的。”四个人入座了，冯毅就瞧着马山威。马山威给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斗酒，端起了一扬脖，咕咚一声，这斗酒干了。接着他伸手抓起尖刀，把这半斤的熟肉隔成两块，往嘴里一扔，嚼吧嚼吧，他咽了，跟着要把那块也扔到嘴里头，也给咽了。冯毅看他这吃法都看愣了，经过了瞧他了，冯毅也忘了自己吃了。贾父就乐了：“冯贤弟呀，你别看他，你赶紧吃你自己的吧。”到这时候，冯毅才觉得肚内饥饿，也大口的吃喝起来。四个人酒喝够了，肉也吃了，喽啰兵就端上一大笸箩，里边全都是馒头。四个人狼吞虎咽，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盘尽碗干，酒足饭饱，就起身离位了。喽啰兵就把桌凳收拾好了。马山威立刻吩咐下来，让兵丁们把四匹马全都喂好了。贾父就让喽啰兵鸣锣聚众，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满山的喽啰兵就来到大厅之前站着。贾父就跟这些喽啰兵说：“喽啰兵们，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的寨主爷下山有事，多者呢半个月，少者十天就能回来。等寨主走了之后，寨中有的是金银两米，你们千万别下山做买卖。如果下山做买卖遇见高手，劫不成人家，那么也许让人家把咱们山寨给洗了。寨主不在山中，你们就好好看守山寨，谁也不许下山。”喽啰兵齐声高喊：“我们记住了，我们遵命。”这贾父还真放心，因为这些喽啰兵知道马山威是个浑人，可是都知道马山威能耐大呀。马山威尊敬贾父张公，所以贾父张公说什么，这些喽啰兵就听什么。贾父放心了，哥四个回到分金聚义大厅，赶紧收拾。贾父张公有盔甲，这哥俩打开盔甲包，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马山威也收拾起来了，头上戴着金镶虎壳脑，上身是青绸的小袄，腰中系着虎皮战裙，下身是青绸的短裤，打着裹腿，两只大尾巴撒鞋。四个人收拾完了，冯毅就说了：“贾大哥，您先别走呢，我可没有兵刃了，你们这儿有没有随手的兵器？给我一个呀。”“哎呀，这太好办了，你呀上大厅后边，那有兵刃架子，什么合手你就找什么。”冯毅就到了后边一看，果然有兵刃架子，上边不少的兵器。冯毅是使惯了三股钢叉了，所以就拿了一把三股钢叉回到大厅。贾父让喽啰兵把马牵到寨门外头等候，四个人各持利刃往外走，这些喽啰兵往外相送。到了寨门外头，冯毅再仔细一看马身为这匹马，哎呀，这马太好了，周身的黑毛，这黑毛里头透出了一种浅爆花，怎么这么漂亮啊。这匹马高有八尺，长有丈二，纵尾乱扎，四蹄乱跳，稀哩哩是连声怪叫，喽啰兵都牵不住他。贾父用手指着这匹马：“冯贤弟，你看见没有，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咱们三十六员云台大将的战马都比不了这匹马。马的名字叫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追，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脚程最快，千里马。”“是啊，小弟看着这匹马也是万金难买呀。”他们说着话，各自拢丝将刃等帮杆上马，把兵刃往马鞍桥判官头铁黄梁上一挂，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离开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 勇士马雄马三威

0: 要大战飞虎帅梁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济源云台将用激将法，把勇士马山威击下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几个人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奔台城跑。走出没有多远来，马山威就问冯毅：“
1: 哎，汉将哥哥，这台城在哪儿啊？”“
0: 哦，你呀，由这儿往西南走，连弯儿都甭拐，就到台城了。那有几十万反王兵将扎着连营，特别好认。”马山威听明白了，说了一声：“
1: 哎，台城见吧。”
0: 说完了，双足一跌蹬，这马把头这么一扬，四蹄蹬开，就如同电掣风驰一样，马就往西南飞奔呢。贾富急了：“糟了，糟了！贾大哥，怎么糟了？”哎呀，马山威的性子呀，是急思见烈如火呀。你为什么告诉他台城在哪儿啊？他这一下独自前行，要是到了台城，仗着血气之勇，一定马踏反王大营。他去找梁林，马山威有勇无谋啊。梁林有几十万大兵，手下几百员战将。再说他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久经大敌，足智多谋。要是马山威遇见梁林，他设了险了，中了梁林的埋伏，我们可就对不住他了。”哎呀，冯毅也后悔了：“贾大哥，恕小弟我不知道，我要知道他是这个脾气，我说什么也不能告诉他呀。行了，我们快追吧。”三个人催马如飞，往下追赶马山威。虽然说贾富、张公跟冯毅是玩着命的追。但是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勇士马山威。这天他们用完饭之后就到了台城了。天交出谷，哥仨到了台城城北。冯毅就跟贾富、张公说：“二位哥哥，既然我们找不着马山威，是不是先进城见见逍遥王千岁呀？”“是啊。”贾富点了点头：“应该先见逍遥王千岁。”贾大哥，咱们要进城可别走在北面，要走咱们就走城西。冯贤弟，走城西有什么好处？哎呦，您是不知道啊，城西是反王统领高凤的大营，这两个反王对我们云台将特别好，咱们走城西呀，准能闯进营去。好吧，冯贤弟，你道路熟悉，你在前边走，我们跟着。这样冯毅在前，贾富、张公在后，绕道就奔了台城城西了。人急马快，天到二更已然到了城西反王大营外头了。三个人勒马停蹄，观看反王雄兵大营。只见万盏灯火骑兵照如白昼，冯毅身上已然没有盔甲了。这样三个人不用商量，贾富在前，大胖子张公在后，冯毅在当中间，三匹马一块儿就奔了反王大营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就听见反王大营有人高声喊嚷：“
2: 对面什么人？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搭弓射箭了。”
0: 三位云台大将根本不答话，在马上一塌腰。这时候对面嗖嗖嗖嗖，这凋零箭就射来了。贾富一直腰，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拨打凋零箭，上边雇人，下边雇马，后边冯毅跟着，最后是大胖的张弓抖开大刀也拨打凋零箭，三个人冒剑而入，就进了反王大营了。当时反王大营的前营就乱了。了不得啦，有人闯营啊，赶紧捉拿闯营之人呐、反王前营的兵将往上一围，就把贾富、冯毅、张弓团团围住了。贾富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银济太岁雪天王贾富，要进台城，从你们营借路而过。

字排开，当中间有两盏大灯笼。左边的灯笼上边三个大字是滨州王，右边灯笼上边也是三个字是慈州王。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两位反王压住全军大队。贾府一看呐、这个地方必然有一场凶杀恶战才能冲过去。书中暗表，自打冯异、冯公孙闯重围走了之后，这台城的西边大营就有了变动。本来是滨州反王统领、慈州反王高凤一里一外扎着两座大营。自从他们两个人把云台将冯异放走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就不放心了，他就把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两位反王的兵将也调到了城西，明着呢是帮助统领高凤，暗中呢却跟青州王、济州王商议好了，让他们监视统领高凤。杨广、杨胜在城西扎下大营了，他们在里边，外边这座大营呢就是统领高凤，所以统领高凤就把两部兵马合在一处了。今天晚上两位反王正在一座大帐商量事情呢，突然间听见大营里喊杀连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两个人赶紧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率领众战将还有亲兵小队顺着声音就杀来了，一直到了右营，正好碰上贾父冯异、臧公。两位反王就命手下兵将散开，挡住了云台战将的去路。统领一看，三员战将其中有冯异，那没错了，肯定那两个人也是云台大将。统领催坐下马，掌中宾铁盘龙棍，就奔了贾府来了。闯营的汉将，孤滨州王统领在此，你们哪个前来送死？贾父贾君文催马掌中戟就迎上来了。统领一压宾铁盘龙棍，来将通明，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雪天王贾父。哎呀，统领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可知道啊，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在昆阳胯下马掌中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巨人巨无霸都被他战败了三次。这个贾父可称是百万军中第一将，盖世无双第一人，他的武艺高超，怪不得我看此人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啊，贾父啊。好，既然是贾父，你武艺高强，我统领今天倒要会会你。如果你果真武艺高，我统领就把你放走，要是你徒有虚名，武艺并不高，你就休想逃生了。统领想到这儿，用手一指，贾父，我来问你为什么闯入我营。滨州王统领，我告诉你，我们雇主逍遥王困在台城，我要由你大营过去跟你借个道。哎，要闯我营也不难呐、必须胜得过我手中宾铁盘龙棍。贾父气坏了，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扑噜噜，戟杆颤了，戟尖都圆了，大戟就奔着滨州王统领来了。统领用宾铁盘龙棍往外磕，啪，这一下就把画杆方天戟磕开了。滨州王统领两膀履历过人，这条盘龙棍棍沉力猛，刚把这画杆方天戟磕开了，没想到贾父武艺更高，用全身之力前把一滚，啪噜，手中画杆方天戟就如同怪蟒翻身又扎回来了。统领用力再一磕，这戟这么一颤，啪，这戟的大月牙子就把统领的软战裙扯了一下给扯碎了，两匹马二马一撮蹬，

0: 贾父往南一催马，反王兵将往上一冲要拦，铜鼎高声喊嚷：“尔等闪开！孤尚且不成，何况你等？”兵将往旁边一闪，这样就把贾父放过去了。冯毅跟张公一看贾父过去，两个人也催马往前一闯。这铜鼎跟冯毅杀了三招，冯毅一冲也过去了。张公抡刀就奔铜鼎砍来了。这口大刀刀沉力猛，铜鼎立刻横棍招架，张公立刻搬刀头现刀转，铜鼎拿棍往出一磕，唰的一下，大刀莫寒式就到了铜鼎脑后头了。铜鼎马一冲躲过刀锋，嘿，铜鼎心说：“别瞧这大胖子，这刀法可真不弱呀！”就在他圈马的时候，大胖子张公张正直由打敌军之中就冲过去了。这高凤在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他假装好人，就跟铜鼎说：“悍将杀法果真厉害呀！哎呀，厉害是厉害，可是悍将放不得呀。那么你我弟兄二人再追吧。”两个人率领兵将追赶，他们两个人骑马在前头，兵将在后头，要追是应当快追呀。铜鼎高凤故意慢走，这是有意放走云台将，那兵将也不敢越过两位王爷的马头。谁也看得出来，这纯粹是明追暗送啊！就这样，贾父、张公、冯毅由打铜鼎高凤大营杀出来，就杀进了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大营。等杀到营中一看，没瞧见一员一将。三个人正在纳闷呢，唰！一下伏兵四起，四面全都是弓箭手、弩箭手，每人一张弓一弧箭，梆梆梆梆一响，三个人可就愣了，箭如雨电飞蝗一样就奔着三位云台大将射。这三个人抖兵刃拨打凋零箭，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上边顾人，下边还要顾马呀。时间长了，累得三员云台大将浑身是汗，遍体生惊。三个人心里都明白呀，这回可要出不去了，一定得命丧反王大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
1: 哎，反王兵将听阵，也就是铁霸王马雄、马山没有我呀！”
0: 哥仨一听惊喜非常，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位马雄马山卫呀，他骑着马往前走，他这马也太快了，他一下就走过台城了。他找不着台城啊，他一想，要按照好汉哥哥汉将冯毅说的，可应该到了，怎么没成呢？马山卫心说呀，我呀下马在道旁边等候行人，我打听打听这台城在哪儿。他下马就在道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走过了一个十分的老人，这位老人也不知道马山威是干什么的。十分的老人背着粪旗子，一边十分一边往前走，走到马山威面前了。马山威猛地冲他一声喊嚷：“
1: 对！”
0: 这个十分老人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吓得撒腿就跑，扑通一下就趴下了，然后爬起来又跑。马山威还纳闷呢，
1: 哎我嚷一嗓子，那干嘛跑什么呀？
0: 就这样，马山威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吓跑了四个，也没打听出道来。马山威琢磨一会儿就有主意了。就在这时候，对面又走过一个人来，马山威就藏在大树后头了，他也不说话。等到这个人走到大树前头，马山威噌一下出去，一伸手，砰，就把这人抓住了。这人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人差点吓死。呵呵，你为什么抓我？
1: 小子，你还跑不跑了？
0: 哎呦，好汉，我什么时候跑来了？
1: 哎，你要没跑，你得告诉我，台城在哪儿？哎，我就把你给放了。
0: 哎呀，这人心说有这么打听道的吗？

0: 请问英雄，你是从哪儿来呀？
1: 也是由打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来。
0: 哦，好汉呐、你从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来，我告诉你，你这道走错了，台城已然走过去了。
1: 哎，怎么走？你告诉我。
0: 这个人才把奔台城的路线告诉他，马山威听明白了，把这人撒了手了，然后上马持枪飞奔台城。等马山威到了台城，天已然黑了，反王大营灯光闪闪，照如白昼。马山威直奔大营的营门就来了，反王兵将营门有兵将把守啊，听见马跑的声音，他们就喊上了：“
1: 什么人？对面干什么的？通明报信！再往前来，我们可碰见了啊！别往前进了。”
0: 马山威根本不理这茬，仍然往前走。他这马快呀！反王兵将抽弓拔箭，刃口填弦，这箭还没射出来呢，这马山威啊就到了营门口了。他抡开手中大枪，左右开弓，噼里啪啦这通乱抽，马一冲，他进了营了。反王兵将一阵大乱，马山威斗丹田，高声喝喊：“
1: 对，反王兵将听真，于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雄马山威，快叫那飞虎帅来见我，也要炸他300钢枪。
0: 反王兵将可不知道铁霸王马雄马山威的厉害，往上一扑，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他团团围住了。马山威根本不怕，他催马往前走，手中大枪是乱炸呀，噼哧噗哧，就跟炸蛤蟆似的。这一下，反王兵将被他拿大枪连扎带砸，就死了不少啊。反王兵将知道他的本事了，齐声高喊：“好厉害呀，了不得啦！这铁霸王马山威来了，惹不起呀！”反王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马山威催马往前走。就在这时候，马山威看见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长得身脸高大，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大叶甲，胯下一匹青头金眼兽，掌中一条三股青铜叉。这将是前营的战将，他催马就挡住了马山威的去路。马山威压大枪就问：“
1: 对面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
0: 这员战将他不是梁林的，一晃神行：“飞也。”飞也就是不是啊。马山威不懂得这句话，他呢以为这员战将就叫飞也呢。
1: 小子，你叫飞也？
0: 说这话他抖枪就扎。这员战将拿青铜叉往出招架，望位支马山威这条大枪，那哪支得动啊。他使尽了平生之力，没想到望出一只汤，这大枪是纹丝不动。马山威往下一压，这大枪往前一递，这大枪就扎到这员战将的梗嗓咽喉之上，啪！马山威一甩这大枪，扑通一声，尸身甩出去了。这员战将一命呜呼，就死在铁霸王马山威的枪下了。反王兵将一看，了不得啦，炸死一员将啊！好厉害的马山威啊！马山威高兴了，他催马往前走，没想到他杀到哪儿，营中都有人拦挡他。马山威是且战且走，他一边走一边嚷：“
1: 反王兵将，你们给我听明白了，也是铁霸王马山威。”
0: 反王的兵将虽然多，架不住马山威枪法厉害，所以碰着就死，挨着就亡。马山威杀到哪儿，哪儿的兵将算倒了霉了。马山威看见一员战将，他就问：“
1: 你小子是飞虎帅梁林吗？”
0: 这员战将不是啊，一晃身讲：“飞也。”他 越说非也，这马山威越有气呀，心说这小子怎么又叫非也呀？这营里的叫非也的可不少，我非得把这叫非也的全都扎尽了，小子梁林就出来了。马山威他可不知道，因为非虎帅梁林是个儒将，所以他手下战将也都有点怎么儒儒雅雅的。马山威不懂得非也就不是啊，所以他听见这员战将叫非也，他催马宁强过去了，一下就把这非也给挑了。就这样，马山威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由打城南的反王大营杀起，一直杀到城东。这叫非也的战将可让他挑了十几个了。反王兵将大营就把这些情况接连不断的去禀报飞虎帅梁林。马山威胯下马，掌中枪，在反王营中随便往来，任意纵横。这样他又城东又杀到了城北，这个城北是大枪王的兵营。等马山威杀到营中，他也高声喊嚷：哎，也是七宝铁罩山八卦玄天，这马山威找小子飞虎帅梁林也要占个三百钢钉。哇呀呀呀呀，这兵丁听明白了，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这时候飞虎帅梁林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他已然接连得报了，有个铁霸王马山威杀到各个营中，如入无人之境，厉害极了。梁林正猜呢，这个马山威干嘛要到营中找我梁林呢？我不认识马山威是哪儿的呀。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兵丁进帐跪倒报：何时禀报？启禀元帅，今有铁霸王马山威杀入我营，所到之处无人能敌，请示大帅令下派将捉拿。梁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梁林心说：我在河北九跑红旗，哪儿这么一个马山威要跟我较劲儿？梁林要大战马山威，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铁霸王马山威由打城南的反王兵将杀起，一直杀到城东，然后又杀到城北。因为城北是大枪王的兵营，他杀到营中之后，口口声声要把飞虎帅梁林叫出来，要扎梁林三百钢枪。这兵丁马上到中军大帐禀报飞虎帅梁林，梁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梁林能没气吗？先说我飞虎帅梁林在河北九跑红旗，胯下马，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啊，哪来这么个马山威呀？啊，口口声声要扎我三百钢枪，你是什么东西呀？多大的胆子，你竟敢杀入我河北大枪王的兵营啊！你这纯粹是飞蛾投火，自取其死啊！梁林马上传下话来，给我备马备锤。亲兵马上就把飞虎帅梁林这匹马准备好了。梁林站起身形，离开了帅位。廖鱼他被分两征群，来到中军大帐外，帐中的将士二郎在后边跟着，就在帐前跟飞虎帅梁林一起上马了。这时候撒腿跑了一兵丁，跪倒在梁林的马前报：回禀元帅，马山威已然杀进前营了，来随本帅到前营迎敌。这样梁林带着手下兵将出了前辕门，越过前哨，就来到前营。一看前营已然乱了，手下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的铁霸王啊，太凶了。梁林气往商庄来，我兵列队200名亲兵往左右一分，雁翅排开，当中间竖起一盏大灯笼。 上边有字儿是全军统帅。在灯笼之下，众战将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飞虎帅梁林。梁林在马上怀抱双腿压住了兵将，往对面一看，马山威催马鸣枪已然到了面前了。梁林还以为这个马山威像长三头尖生六臂呢，等往前面一看，这个马山威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有甲，只是戴着一个金镶虎壳脑，身穿小袄，系着虎皮战裙，光着半截腿，穿着洒鞋，掌中一杆钢枪。但是马山威人似欢龙，马似火虎，飞虎帅梁林也估计出来这个人是一员猛将。梁林看了看左右战将，谁去会战这个马山威呀？左先锋王明答了一声，元帅，末将去战。好，你要小心了。梁林知道左先锋王明久经大战，是一员勇将，他出马去战这马山威肯定能够取胜。左先锋王明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马山威，高声喊嚷，马山威，你休逞钢枪。马山威一看过来的人战将，身高九尺开外，长得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桑叶，长得是金睛暴露，高颧骨，大鼻子头，短绒绒的胡须在腮边扎上着，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内衬绿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短把牛头躺。马山威就问，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王明他不是啊。王明一分手中短把牛头躺，晃身形，飞也。马山威气大了，哎，小子，你也叫飞也呀？哪来这些飞也？借爷的大枪吧，啪扑噜噜，斗大枪就扎来了。王明一看这个马山威大枪奔自己扎来了，他是想露脸让飞虎帅梁林看看。本来呢，他应该先试试招数，拿着短把牛头躺往外磕马山威这枪。他想露脸呢，就想一招就赢，所以他用双躺去抱马山威这条大枪。就听嘡嘡两声响，这躺的牛角翅子就把马山威大枪给夹住了。他想拿一把分筋错骨，左右一错，马山威大枪就得撒手。他哪知道铁霸王马山威的神力，牛头躺虽然抱住了枪杆，可是抱不住枪啊。马山威根本不管这一套，往前仍然扎扎。他还没错的大枪扎进来了，王明大吃一惊，再想变招已然来不及了。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左先锋王明就死在马山威大钢枪下了。梁林的右先锋李亮催坐下马，直奔马山威。马山威一看这个，个儿也不小啊，长得肚大腰圆的，看面貌挺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暗，浓眉大眼，高颧骨，大酒糟鼻子，大嘴叉，脸比落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头上戴着冰铁荷叶盔，身上披着冰铁大叶甲，内衬皂罗袍，胯下一匹乌铁豹，手中是一对双鞭。马山威以为这个是飞虎帅梁林呢。
1: 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
0: 这李亮也不是啊，一晃身形，分双鞭，飞也。马山威差点气死了，
1: 我非把你们这些叫飞也的全都扎死算完。扎，
0: 噗噜噜，大枪就过来了。李亮可知道他这钢枪的厉害，使足了全身的力气，用双鞭往外一磕，啪！虽然没把马山威大枪磕出去，但是他使足了力量，马山威这枪尖被他磕得稍微颤了一下。哎，马山威高兴了，
1: 哎，小子飞也有点劲儿。
0: 大枪往前一扎，这一枪又把这李亮扎死了。 何中府的兵将都直着眼睛看着，这左右二先锋多大本事，刨去飞虎帅梁林，就是王明李亮能力大了。没想到二位先锋官都是没走一个回合，就死在这位马山威之手，谁不吃惊啊？梁林身旁几十员战将，谁也不敢过去了。飞虎帅梁林一看马山威枪法如此厉害，知道别人是打不过他，就把怀中孤针亮银锤往左右一分，催马直奔马山威。马山威一看梁林长得相貌威严，再看他手中一对银锤，知道他是员勇将。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梁林他是啊，梁林是个儒将，他说出话来儒儒雅雅，一晃身形，然也，那意思呢，我是飞虎帅梁林。马山威不懂得然也两个字就是对了的意思。哎，还小子你叫然儿啊，把飞虎帅梁林气坏了，我叫然儿。马山威说着抖大枪对着飞虎帅梁林就扎，梁林用双锤往外一扣，马山威好快的招数了，把枪花一变，啪噜，梁林的双锤就被马山威给磕空了。马山威大枪直奔飞虎帅的面门，梁林招架不及，枪到了，只好躲吧。他把身子往上一缩，砰！马山威这条大枪正好扎在飞虎帅梁林头上的盔上。由打前边的盔檐底下穿过去，由打后边的盔檐就出来了。古人拢发包剑，所以这条大枪往里这么一扎，把梁林的头发都穿在马山威这枪上了。梁林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何中府的兵将一看，谁不惊讶呀？马山威想把梁林扎死，他把大枪往上一挑，压后把抬前把开，这一下梁林可受了罪了。这盔呢有漏海带，在这个梁林的下巴颏这勒着呢。马山威往上一挑，梁林被漏海带勒得难受啊，只好在马上一伸腿，他在马上站起来了。马山威多大的劲儿啊，他用的力气太大了，过猛了。啪的一下就把梁林头盔的漏海带给挑断了，这漏海带上密排银钉，这钉子呢就扎的飞虎帅梁林的下巴颏这滋滋往出冒血，盔就被马山威大枪给挑飞了，这头发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啊。二马一搓蹬，马山威用枪再扎，梁林用锤招架是拨马就跑，马山威往下就追，高声喊嚷：“啊，你跑不了！”梁林在前边跑，梁林气大了，合算我这么大飞虎帅，我叫然儿。飞虎帅梁林仗着道路熟悉，三转两转没影了。马山威找不着飞虎帅梁林，他嚷：“然儿啊，我怎么看不见你？然儿，你跑哪儿去了？”马山威到处乱撞，这样呢他就跑到了营盘外头。马山威突然间抬头一看，看见前面一座城池，在城头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马山威勒住了马，仔细观瞧，只见城上有一个王爵打扮的人，旁边呢站着一位老将，他可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书中暗表，王爵打扮的正是逍遥王刘秀刘文书，旁边的老将正是邓禹。因为冯异闯重围到塞北幽州去搬兵，反王的人马就把台城软困起来了。台城上的老君巡逻严加防范，刘秀跟邓禹呢就给摇旗真病煎汤熬药伺候着。可是摇旗呢，这病就是一点也不见好，可把君臣两个人急坏了，成天盼望着姚琦好，盼望救兵到啊。这天夜里突然间听见城外喊杀连天，刘秀邓禹估计救兵到了，两个人亲自登城 听见城北的声音比较大，就绕到北面。刚到城北，就听见城下有骂他栾铃的声音。刘秀就看一位勇士骑着马到了，他手扶城墙，倚钉护身栏，就问：“请问你是何人呢？”“
1: 你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也是铁霸王马雄马山威。”
0: 刘秀没听明白，邓禹听明白了。哦，这位勇士，你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的马雄马山威吗？
1: 哎，小子，你说对了。
0: 呵，旁边兵丁一听，愣管邓禹叫小子。邓禹一听，他是个浑人。邓禹又问他：“马山威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也找这飞火山梁林，也要炸他300钢枪。哎，在营里找遍了，没有梁林，竟是叫飞爷的，让我扎死了不少飞爷。哎，好容易碰见使锤的，这小子有劲儿。哎，他也不是飞火山梁林，我问他，他说他叫人儿。哎，我就把人儿的头盔挑了，这人小子跑了。”
0: 邓禹听马山威一说，高兴极了，知道他是个浑人，有勇无谋，他这勇得勇冠天下呀，怎么这么大能耐呀？看起来这个马山威是不认识梁林呐。邓禹就跟马山威说：“马山威，你要找梁林容易，告诉你，这个梁林是一身亮银盔甲，穿着是素缎战袍，手中是一对银锤，他这盔上啊跟别人不一样，有个插头红缨往下垂着。”马山威一听明白了，刚才然这头盔就这样让我给挑飞了。哎呦，马山威想到这儿高声喊嚷：“
1: 然啊，你小子就是梁林的，然你冤老子，老子去找你也要炸你300钢枪。
0: 他不理邓禹了，拨马就走，又杀进反王大营了。马山威杀进了反王大营，逢人就扎，遇人便刺，他一边扎一边喊：“
1: 小子飞虎山人儿啊，你蒙爷，你赶紧出来见爷爷，非扎你300钢枪不可，岂杀爷爷我呀呀呀呀。”
0: 他在梁林的营中是到处乱转，反王的兵将可怕苦了马山威了，因为有不少人死在他大枪之下，这回全都躲他。马山威闹得太凶了，兵将们赶紧禀报飞虎帅梁林，梁林气坏了：“就让这么一个山大王在我营中如此胡闹，这不是辱我军威吗？来，将士儿郎，随从本帅去战马山威。”梁林指挥兵将到了前营，队伍裂开了，马山威已然到了。梁林知道手下众战将都不是马山威的对手，他亲自出马。马山威看见梁林了：“
1: 哎呀，小子人儿，你就是飞虎帅梁林呐！爷问你，你撒谎是不是？你小子告诉爷说你叫人儿，爷这回打听明白了，你就是飞虎帅梁林，也要扎你的300钢枪，飞虎帅人儿啊！”
0: 梁林差点气死啊：“叔辈，你有何能敢如此胡为？
1: 人儿，你就接枪吧！”啪，
0: 他抖枪就扎。梁林可吃过亏，知道马山威的厉害，摆双锤，运足全身之力往外就磕，孤针亮银锤，流星赶月，嘡嘡，双锤就把马山威大枪给磕开了。马山威平生就好勇，他一看飞虎帅梁林把自己枪磕开了，他知道这小子飞虎帅人儿履历可不小，他反而赞成梁林有劲儿。
1: 哎，好小子有劲儿，然而你忘足了使。
0: 两匹马，二马错蹬，飞虎帅梁林双锤就打扮了马山威的右肩头。马山威立刻荷枪招架，嘡嘡，双锤就砸在枪杆之上，火星乱蹦。 二马一冲过去了。梁林万也没想到马山威这匹马对瞪拐弯，可把梁林吓坏了。梁林是大吃一惊，什么叫对瞪拐弯啊？马山威这匹马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是匹对瞪拐弯马。我们古时候啊，战将打仗都骑马，这叫马战。马上的大将呢，得先练部下的把式，然后再练马上的把式。这战马呢，跟过往客商骑的马可不一样，战马的鞍鞯比别的马多一道肚带，马鞍桥上多个铁圈，这个铁圈叫铁货梁，上边能挂军人。一般马的缰绳呢，都是骑马的人用手扯着，好凭缰绳的力量，让马随着人的心意，让马往四处转动。可打仗的时候就不行了，战将手里拿着军刃，他不能扯这缰绳，所以就把两根马的缰绳系在马镫上。要是让马往左拐呢，左脚一点镫，镫带绷镫绳，这缰绳呢就扯着马头往左，同时用右腿顶着马的前肩膀，这马就听话了。如果叫马站住，战将双足一扣镫，镫带绷镫绳，镫扯住两条缰绳，这马就不走了，马就站住了。如果让战马跑，双足一点镫，镫磕飞虎颤，这战马四蹄蹬开，奔走如飞。所以马上的战将动起手来比部下的战将难。跟敌人动手的时候，必须人马兼顾，手眼身法步合在一处才成呢。如果说部下的战将没练过马上的功夫，他骑上马也打不了仗。两个人战将催马一交手，这叫一个照面，然后二马一错蹬，圈回马来再战，这叫一个回合。可是两匹马错蹬，这马冲过去它有惯性啊，马得跑出多远去才能圈回来再战呢？如果说二马错蹬，马不往远处跑，硬往回圈马，让马立刻就回来，这马拐不下来，马就得趴下。可是马山威骑的这匹马可了不得呀，这匹马是对瞪拐弯马，只要两匹马一错瞪，他这马呢不用往远处跑，他硬拐弯唰的一下，不但不躺下，还能照旧跑。这对瞪拐弯马可了不得，梁林听说过，梁林都没看见过。这回梁林跟马山威二马一错蹬，马山威左脚一扯缰绳，右腿的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膀，这马一转身啪拐过弯去了，这马头就对着梁林的马尾巴离着不远了。梁林能不害怕吗？飞虎帅梁林大吃一惊，这时候马山威用枪就奔着飞虎帅梁林背后就扎来了，唰，梁林没法招架了，赶紧使了个凳里藏身，他右脚一甩凳，右腿离开鞍鞯，身子呢就悬到马的左边，马山威大枪唰就扎空了。然后马山威用枪就抽梁林这匹走阵银河兽，这马也不能让他抽啊，走阵银河兽往旁边一跑，飞虎帅梁林的马跑开了，马山威就没抽着啊。梁林借这机会翻身上马了，马山威在后边就追。梁林一边跑一边想，自己的武艺高强，凭双锤之勇可以敌得住马山威，可是马山威这匹马对瞪拐弯，我有多大的本事我也施展不开呀，人能敌得住他，这马可比不了他的马呀。梁林知道自己敌不住马山威，就把走阵银河兽催动如飞，拼命逃跑。马山威不放，在后边追，紧紧追，一步不放，一边追一边喊：“小子儿，你梦爷，老子非扎你300钢枪不可！然儿啊，飞虎帅然儿，你跑不了。”梁林一边跑一边琢磨：这马山威太勇，营中没人杀得过他。对呀，我怎么糊涂了，遇见猛将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呀把他引到埋伏的地方，我用陷马坑 住他。

梁林想到这儿，他就往县马坑这儿带这马三威。马三威不知道，往下追呀、啊。等梁林跑到县马坑旁边，他不敢跑直趟，他怕自己掉到坑里头，他绕着县马坑他走公奔。他有打县马坑旁边过去，马三威着急，他把公钱走直趟，这一下连人带马扑通一声就掉到县马坑里。马三威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

0: 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3: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4: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5: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6: 我爱你中国。
0: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芳总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

0: 去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我们刷，
5: 来，
4: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你来一个，来一个。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来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6: 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
7: 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

0: 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志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自信行统一、紧紧围绕。 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民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7: 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8: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10: 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棠：
1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12: 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2: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2: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3: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7: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6: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8: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加的。
3: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9: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
10: 夏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1: Participating，
1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
12: 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
1: 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0: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
1: 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

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骨血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用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感谢大家依然在每天晚上的8点半守候在直播间，来收听由我陪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晚上好，管姨晚上好。刚刚子轩说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开播，昨天晚上。

家乡千老家那头来了一位朋友，我们好几个朋友都陪着他一起吃个饭，所以说昨天呢回来的时候将近是9点过点，我想开播了，但是提前告知大家说不能直播了，所以说也怕大家这个不来，我自己尴尬吧，自己也挺尴尬的，所以说呢今天昨天请假了，再次说一声不好意思啊，子萱不好意思，要不今天晚上子萱你就唱两首歌好不好。昨天上午我们公益的脚步走入了新兴乡，我们受新兴乡分会的白立志会长的邀请，我们总会4名部门成员参加了新兴乡端午节前的这个慰问活动，一共是走了6户人家。我们在新兴乡白立志会长的带领下深入到6户这个老人家中，把一份关爱，把白立志会长亲手绘制的葫芦，还有新兴乡的一位爱心人士捐的鸡蛋，还有立志他们新兴分会自筹的一袋，送给了6位老人。这6位老人当中有一位老人102岁，难得能够碰到100岁老人，就是102岁这位老人，我当时把他的身份证也拍下了，就是他说话的思路非常清晰，但就是说他是这个外地的口音，有些话语呢我们要认真的分辨才能听清，但是从老人的话语当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感谢党，都在感谢毛主席，而且还和我们说了很多，包括邓小平啊、彭德怀一些老的国家领导人。可能说在老人的记忆当中，现在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真的是老一辈革命家，老一代的这个共产党人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当时老人自己就不停地说，我录了6分钟，可能有因为老人的口音问题吧，有很多话语我们听不清，但是我们模模糊糊能感受到老人在不停地感谢党，不停地感谢政府，感谢毛主席。所以说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老人内心当中他是相信党，是感谢政府，感谢党为他以及他的后代人带来的这种幸福生活。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一下这位老人的孙媳妇，因为这位老人的儿子儿媳都已经去世了，现在是他的孙媳妇去抚养他，孙媳妇把他照顾得也非常好，并且就是从我们去之后他一直也在说那爷爷公公我们一直会好好照顾他，希望他能就是能够再多活几年，因为现在102岁已经算是一个长寿老人了，也算是一个奇迹了，所以说这位孙媳妇我也想为他点赞。当时这位孙媳妇说，他说认识我，看过我的视频号，他说经常能看到你和志愿者穿着红马甲去帮助他人，而且这位照顾102岁老人的孙媳妇也曾经捐过爱心衣物到我们志愿者协会，就是从这个新兴家里找出来不穿的爱心衣物也捐到我们协会，就是捐到县里的。他说之前都和我联系过，当时我也非常诚恳的和这位老妹儿道了歉，我说老妹儿，可能我本职工作吧接触人很多，包括志愿服务也接触人很多，但是来到您家呢我没认出来你，真的是不好意思。他说我认识你，但你不一定能认识我。然后我也和老妹儿说了，我说这个稍后呢你不忙加下我微信，然后咱们共同关注这位100岁老人，因为能活到100岁真的算是一个奇迹了，所以说面对老人的这份长寿，我们不仅仅内心当中感受到一份温暖，也是替老人感受到了现在的这种幸福生活。
这位百岁老人特别性情，就在我们和他道别要走的时候，他身边没有任何人，扑通一下非常麻利的腿脚特别麻利就跪下了，当时我们紧忙就跑过去把老人扶起来，他还是不停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其实他的这种心情是发自他内心的一种感谢。尤其今天是建党105周年，这位百岁老人呢，我们后期也想进行一个深度采访吧，可能说他的这个口音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翻译，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因为他经历过这个怎么说呢，他是二四年出生的，24年咱们还没有解放，他可能是经历过这个抗日战争，包括这个当时他说了很多战役他都说了，虽然他不是一个军人，但是这些战役对于他来说都是在内心当中是留有痕迹的，就是因为说他的这个口音可能有很多我们听不太懂，但是呢从他的这种心情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了老人对党对政府的这份认可。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去筹备这台晚会，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说咱们直播间或者守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如果对建党105周年有什么肺腑之言，有什么想说的话，想对党说的一些祝福，都可以联系我，我们上门去拍摄，或者咱们约个地点，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可以，谁都可以就是说联系我，就是把自己对党对国家的一份祝福用自己的话语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出来，为我们建党105周年送上一份贺礼。这个稍后呢我下节目之后也会发一个简单的活动公告，到时也拜托大家帮我转发。当然更希望的就是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爱党为党送上祝福的这样一个活动，这样一个这个小视频当中，真心的感谢大家。昨天我们走了6户人家从新新分会，每一户都是老人家，每一个老人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生活的艰辛，但是艰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大部分老人都是有人照顾的，最起码能吃饱穿暖，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一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一种怎么说呢典范吧。但是有些老人因为疾病或者是家庭的一场变故呢，可能说生活的不是那么太顺心，但是说像过去说就是吃不上六的几乎是很少，所以说通过走访这6户老人，我们也感受到老人在他生活艰辛当中也能找到一丝幸福的感觉。同时我们也为新兴分会的这个白立智会长他的这种在志愿路上没有任何疲倦，没有任何这个怎么说呢一直坚持走在公益路上，尤其在新兴这个赶集的时候，立志董事长拿着一面小红旗在集上东头和西头来回去指挥交通，这面小旗不仅仅是在指挥交通，更是把更多人的一份安危记在了心间。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兴这集呀就在咱们这个柯铁线的公路上，来往的大车呢也非常多，所以说励志呢每次赶到新兴集他都会放弃这个家中的活啊，放弃手里所有的事情，穿着红马甲去在这个集上看到大车去挥舞小旗示意他减慢速度，就是能够保证集上每一个人的这份安全。所以说呢
每一个志愿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都在用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情。

去为协会、为我们的通宇县的公益事业奉献他的一份爱心。但是这份行动可能说在外人看来说，哎呀，无非就是举个小旗，能起到什么作用啊？但是你说这话的时候，你有举过这旗一次吗？你有过这样一次小小的举动吗？其实真的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怎么说呢？不去做，看别人做呢，心里自己觉得酸，酸溜溜的，还去到处去评价一下，说这俩没啥意思，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做过吗？你问心问一下子，你做过什么样的公益？哪怕你是帮别人扶起倒下的自行车，也算做公益，我们也给你点赞呢，是不是？晚上好，嫂子。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公益路上肯定会遇到一些说三道四的人，其实我们都习惯了，无所谓，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就是志愿者，就是把一份正能量去传递到社会，去传递到身边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些急难愁盼的家庭，或是因为一场大病或者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让这个家庭感受到艰难的这些故事，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让更多心中善良的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公益路上。所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吧，每一名志愿者都在用心、用爱、用真情、用我们真诚的这种心意去传递社会，去把更多的爱去送给我们身边需要的人。真的我们能力是很小，但是我们在一直在做，可能这点点微光不足以燎原，这星星之火呀不可以燎原，但是我们相信这星星之火可以一点一点去照亮我们鹤乡的每一处角落。可能说这点点微光甚至让大家看不到说前面的路有多么光明，但是我们相信这条路是一条光明大路，未来的日子将会有更多的人都在关注我们的公益事业。其实峰哥做了这么多年，内心当中嘛不需要有太多的回报，但是这么多年的坚持，虽然说做的都是小事，但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小时慢慢的积累就变成了一件大事。例如我们关怀工人的这个公益活动，我们从2017年开始到今年已经9年，这9年当中我们给怀工人夏天送雪糕、矿泉水，春秋送茶蛋，送这个围脖，冬天送爱心包子，每次我们送的也就是两个包子、两个茶蛋、一瓶水或者是一碗粥，多吗？不多，是不是啊？那这件事儿看似大吗？不大，但是我们坚持9年了，那坚持9年我们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包括我们现在每周的茶叶蛋都是有家人在奉献，每到周五的时候茶这个鸡蛋就送到协会，然后我们的志愿者家人去周五的晚上煮好，然后泡在锅里，周六早上给环卫工人发。那为什么会有人捐，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当中？尤其这两次送茶蛋活动，两次都将近40多人，那就是说明我们一直坚持走在路上，坚持走下去，可能一件小事儿也会变成一件大事儿，甚至变成一件很出名的事儿，或者说让大家都觉得特别轰动的一件事。那上几天我们在白城参加志愿公益项目的这个比赛，那我们这个关怀环保工人的活动获得了银奖第一名。其实和别人滔滔不绝讲出来的那些大道理、那些宏观的东西，我们很渺小。因为当时我没在现场，但是杜哲、老杜他们都在这个现场，就感觉说别人的公益项目说得非常非常好，包括主讲人说得特别流利，说得特别这个宏观伟大，但是我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这普普通通真正去做的一件事，包括我们 PPT 那些不同的照片，那些不同的照片是用9年的时光累计过来的。那可能说有
2017年的照片，有2020年的照片，也有2018年或者2021年的照片，是不是？这是9年当中累积的照片，然后成就了我们这个关爱环工人的公益项目。所以说，我们取得这个银奖，可能不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评委，他们也是怎么说呢？他们真的是为他们点赞。为什么说为他们点赞？他们公平公正。因为在现场，杜哲回来跟我说，他说哥呀，人家讲的都非常好，讲的就是口才也好，就是 PPT 做的也漂亮，说的这些话也非常非常就是这个有条理。我说弟，那咱们为什么获得银奖？他说咱们的评委很公正，因为评委呢也是来自咱们白城县市区，包括省里的一些公益专家。因为我们的公益项目虽然很小，但是九年我们一直在每周六都在奉献爱心，一直在做，一直没有停止。那我们坚持的意义是目的是什么？坚持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作秀，我们想用更多的时光，可能现在9年了，将来我们会用10年或者15年甚至20年。当时我就是可能说我自己的内心想法就是说不想换。为什么不想换？你说做一个公益项目其实真的很不容易，那凡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可能说哪一个都没有做成，那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我们可以长久坚持，而且我们还完全没有太多负担的一个公益项目去做下去呢？所以说这个项目一直坚持走到现在，可能当时我也和很多人产生过争执，包括这个公益话题的探讨啊，这种争执和探讨不是打仗啊，就是说我们去研究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所以说呢，这次获得银奖不仅仅是峰哥内心高兴，我们所有志愿者的家人都非常高兴。因为在现场他们说，当说我们获得银奖的时候，我们的通鱼区的这几个人差点没蹦起来。但是因为现场人很多，不可能说有那样太多次活动吧，提出表扬。可能说这份表扬呢，不仅仅是领导对我们的认可，更是对我们的一份鞭策。那我们不可能因为这小小的一份成绩，让我们停止前进的公益脚步，公益脚步那是不可以的。任何的表扬，任何的认可，都是对我们的一份支持，更应该化作我们更多的一份动力，勇敢地走下去，然后让我们的协会走向更高的一个点，走入正规。我们也在慢慢的努力。在这里也相信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支持萧峰，支持我们公益事业。谢谢满仓和李旺，包括牛来运转的点赞，还有李波妈妈，欢迎小梅姐啊，感谢大家啊。今天就是说的有点激动了，可能延续这个话题就是啥。昨天是协助我们新兴分会一起端午走访，那今天上午啊，我们公益脚步依然没有停止。就在昨天，我们接到了通宇县民政局救助站的刘站长的这个一个电话，他说明天我们要有一个未成年保护法知识宣传，包括这个社会救助法，马上在7月1号也要开始实施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宣传活动，需要志愿者助力。那今天我们志愿者21名志愿者来到现场，助力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知识宣传。其实在公益路上，我知识宣传单我峰哥呢也拿回一张也看了很多，就是说未成年他有什么样的权益。所以说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什么是未成年人。就是说法律规定未满18周岁的都是未成年人。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呢？
就是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证。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第二条就是，促进未成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法律上都提到了，品德排在第一位，然后智力排在第二位，体质排在第三位，就说明这个品德教育真的很重要。那品德就提前给孩子参加公益活动，看到这些艰难筹盼的家庭，看到别的孩子他们没有的那些东，没有这些什么好看的衣裳，这个名牌手机，但是他们依然在努力学习。这个说了很多，这个宣传单呢我也会一直保留，因为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关于孩子的公益直播间。我是肖峰，我同时呢也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无论是在本职工作，我们的百姓大舞台，还是在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公益路上，都希望能和大家有过交集，然后我们一起携手并肩，无论是展示我们的文艺风采，还是去行善，做好事，我都希望和大家能够结识认识。大家如果方便，就给我留个小小的关注。接下来呢，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一下。歌曲过后，咱们继续咱们的风言风语，把一首《坚强的理由》送给大家。我想这首歌也代表着我们志愿者在公益路上一直坚强的走着。今天我在公园锻炼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位弟弟和他的爱人，也说到了我们志愿者办件的事情。我说无论我们搬到哪里，我们都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我们一定会怎么说呢，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能力，一定坚持。

成儿子一样去赡养他的岳母，他真的付出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视频让我们感受到了，即使这位老人的女儿不在了，虽然他和他的这个女婿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这份亲情，这份纽带是不会断的。虽然老人的女儿去世了，但是这份情感不会因为老人女儿去世而断联的。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女婿做得非常好。从这个面相我们也看到，浓眉大眼是一个善良之人。可能说有人会说，哎呀，峰哥你怎么是以貌取人呢？其实峰哥不是一个以貌取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人的时候，怎么说呢，眼睛是人的

心灵窗口，就当我们看眼睛第一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感知到说对方他是否和善呢，是否是一个可交的人。所以说这个是这就是重复到峰哥之前说的一个话，就是说咱们无论与任何人去交往，千万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一定要用善良的一种面孔，带着微笑的一种感觉去和对方交往啊。视频的中段呢，我们也看到这位老人开心的捂着双脸不停的流眼泪，我相信这份眼泪是发自他内心幸福的一份眼泪，也是他心中的一份依靠激动的泪水。这个怎么说呢，那种人与人之间这种相互利用啊，或者是躺着一地素不相识的工人，当时这个小老板和他媳妇儿当时看到俩人面面相觑，就当时懵了，家里咋来这么多客人呢，咋不知道呢。但是两个人就是仔细一看，一看是附近施工的工人，中午啊没地方去，然后他家门呢可能敞开了，他俩去办点事儿啊，完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躺了一地的工人。我们呢也是出身于农村，我们居然多些多些大米还是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小事就在我们身边，如果连小事你都做不了的话，你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不会做出更大的事情。就像之前峰哥经常说的一段话，勿以善小而不为之。什么叫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可能说别的自行车倒了，你说哎呀我就不帮他，别人帮吧，这小事我帮了也没啥意义，也不会说怎么样取得什么样的这个大的反响。这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而为之，你连这个小小的举动小小的善意你都不能去做到，你说你还能做出什么大事情吗？你还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视频。第三个视频呢，可能峰哥就是看一遍就觉得就想哭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没，其实这个视频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说两个孩子的母亲常年在外地打工，然后又他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两个女儿啊，不是弟弟，这是姐弟，也姐姐是大一点，大概八九岁，弟弟呢也就四五岁。母亲常年在外地打工，这姐俩在家是留守儿童。当母亲过生日的这一天，两个孩子知道是妈妈的生日，然后小女孩对着这个监控视频，其实现在咱们很多农村家庭都有这个监控视频，一是说监控家里的老人，二一个也是通过视频，通过手机也可能和孩子多一些沟通。小女孩呢和她弟弟面对监控，手里捧着一个馍馍，然后大声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买不起蛋糕，我们拿这个馍馍为你庆祝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在外地打工平平安安，早点回来回来看看我俩。哎呀，这视频我看一遍就是眼泪就是在眼圈转一下，其实也说不好，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别人看了这是很普通一个两个孩子想妈妈给妈妈过生日送她祝福的一个视频，但是我内心当中就是总感觉妈妈在外边她想不想孩子，想孩子，但没有办法，她不出去在家里可能赚不到钱，她要养活这对姐弟，但是她和孩子们分开，孩子的这份思念包括她对孩子的这份思念，那是一种怎么说咱们不曾体会到的一种苦啊。包括两个孩子常年看不到妈妈，但是一直记着妈妈的生日，对着监控大声的喊，妈妈我没钱给你买蛋糕，我用馍馍去

给你祝福你生日，就是这种母亲思念孩子这种感觉，包括孩子特别渴望母亲回来的这种状态，真的让我就是内心有不怎么很揪心，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因为真的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享受不到父母的这份爱，不是说父母不爱他们，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外出打工才能赚到钱，因为你赚不到钱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这个生活，这个学习呀、啊、抚养孩子长大。所以说真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怎么说呢，避免不了，就无法去改变的。所以说看到这个视频呢，我看一遍峰哥眼睛就湿润一次，看一次湿润一次。视频当中这位母亲看着这个手机，因为有手机连着家里的监控啊，看到这画面也不停地擦拭眼泪。我子萱在不在？子萱可能又溜溜达达去别人直播间了吧，可能一会儿就会回来。我先把这三个视频呢发到咱们这个风言风语直播群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李渊芳发现今天没有风，就对裴素云说了，如果今天吴之乐能够选在早上出发，我觉得再过一个时辰他大概就能够到达工业了。今天呢，我们一定会赢到王子的。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裴素云，又笑了笑。素云呐，有客人要来，你是不是得帮我收拾收拾？哼，裴素云说，我早准备好了，还要你说呀？说着话，裴素云从袖子里就抽出一柄精致的牛骨梳，用牛骨头做的梳子，这玩意不起静电，在水盆子里勤了勤，然后坐到李元芳身后，就仔细的替李元芳梳起头发来了。那古人嘛都留头发，那不像现在男的把头发全剃了。古人认为身体毛发受之父母，损之为不孝，生下来就得留头发，这头发不能剪，因为头发是父母给自己的，损伤头发就等于不孝顺，所以古代男子都留长发。裴素云给这李元芳仔细的梳完头发，然后也不知道从哪里又变出一根竹签来，拿在手里笑了，我现在呀没有男人用的发簪，只能先拿这个凑合了，以后再给你找好的。说到这里，裴素云呢就轻巧的把李渊芳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然后用这根竹簪给别好了。重新转回到李渊芳面前，对李渊芳左看看右看看，扑哧一下子，裴素云乐了，哟，还长胡子了呢，又长又乱的，也得理理啊。李渊芳说：“你看着办吧。”裴素云找过来一把小剪刀，比划着就问，是全剪了还是留点啊？李元芳说，随便，我都无所谓。于是裴素云还是用水湿了一下梳子，一边梳理胡子，一边给着李元芳修剪胡子。剪了几剪子之后又停下来了，抿嘴冲李元芳一乐。李元芳说，又怎么了？难道说我的样子就那么好笑吗？裴素云呐摇摇头，不是，我看呐，要不这胡子就留着吧，你这样子真的很好看。哦，李元芳先用手摸了摸胡子，然后又伸手抚了抚裴素云的脸。好，只要你喜欢，怎么样都行。要么说人呐就得捯饬，你不捯饬，头发也乱，胡子也乱，乱蓬蓬的，不像样子。捯饬清楚了，那顿时精神不少啊。两个人在这里又歇了一会儿，就这个时候，就听见呢，沿着泾池南岸，啊，噔噔噔噔噔噔，响起了脚步之声。随之，有人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元芳，元芳。哎呀，总算又见到你了。哎呦，李渊芳和裴素云一听吴之乐的声音，两个人惊喜对视一眼，裴素云赶紧的把李渊芳扶好了，坐正了。这个时候就见由远及近，吴之乐大步流星就已经来到了树下。哎呀，过来一个箭步，啪，吴之乐就把李渊芳的手给抓住了，上上下下打量李元芳28眼，打量的吴之乐这眼圈都泛红了。元芳啊，你真的好多了呀。李元芳也用力紧握住了对方的手。王子殿下一向可好啊？好，好，好，好，好啊，哈哈哈，我见到元芳，哎呀，我就什么都好。吴之乐挺激动，稍微的平静一下，抬手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这满脸上都是快慰呀，气色还真不错呀。我说你这人

这命比金刚还硬啊！看来要整死你李元芳，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呐！这吴之乐又是哈哈大笑啊，李元芳也笑了。王子殿下，元芳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嗨，什么话呀！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真要感谢呀？哎，就谢一毒干吧。我刚在牧民那里找到你的时候，你呀也就比那死儿多口气儿。哎，看现在怎么样啊？还是一毒干照料的好啊！哎，更别说在这么一个人间仙境里休养啊，谁能像你这么好运气呀？啊！哎呀，这地方真不错。说着话，这吴之乐叉着腰，兴致勃勃的四处张望，从雪山看到净池，从百林看到木屋，哎，直看得双眼炯炯，充满好奇，充满喜悦呀。裴素云这个时候微笑着向吴之乐行了个礼：“王子殿下，你们先聊着，我看阿威在那里卸下不少东西，我去瞧瞧。好。”吴之乐赶紧还礼：“哎呀，知道你们需要，我这一次啊，特地的多带了一些东西进来，有吃的，有用的，最要紧的还是元芳的药，我都按照阿威给我一毒干写的那个单子。”吴之乐呀，突然间停住口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吴之乐才仔细的看到了裴素云，一看这裴素云。哎呀，这才几天不见呀，怎么如此容光焕发呀？他当时看呆了。裴素云一看吴之乐这个神色，脸微微一红，就不再理会吴之乐了，朝李元芳一点头，就向阿威阿月他们那个地方走去了。这阿威啊在后面呢，带着一大马车，还拉着那哈比比，这车上啊都是用的吃的，阿月帮着正在那卸车呢，裴素云赶紧过去也帮着卸车。他一走，这吴之乐的脑袋呀拧多远，怎么呢一直跟随裴素云，好半天这才回过神来，扭过头来冲李元芳一挤眼儿。嘿，难怪汉人有云呐，叫女为悦己者容啊。哎呀，吴之乐过去也见过一毒干好多回呀，可从来没见过他能像今天这样容光焕发，真是美若天仙呢。嘿，元芳啊，你好福气，真让愚兄羡慕不已呀。好，李元芳微微一笑，赶紧岔开话题。啊，殿下，我听哈斯勒他们说，你的王妃日前来亭州与殿下团聚了。是啊，我的谬年王妃元芳啊，她虽然出身吐蕃，但是先祖母倒是真正的汉人，那就是你们大唐的文成公主啊。所以说呀，我吴之乐拐弯抹角的，哎，还和李氏皇族沾着亲呢。李元芳说，这可真的不是拐弯抹角啊，算是挺近的姻亲了，只是此前从来没有听殿下提起过。嗨，吴之乐一摇头，这门亲呐，还是我在突击师当王储的时候先父替我定下的，西域各族的酋长亲王之间互相通婚，那是常事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在意，反倒是对谬年的汉人血脉有些兴趣，才应了这门亲事。现在回想啊，父亲当年真是非常有远见，近百年来西域各族中，那是以吐蕃兴起最为迅速，现在可以说在天山以南独领风骚，比当初的突厥契丹有过之而无不及呀。父亲让我跟吐蕃王之女通婚，那就是给我在天山南麓布下了关键的义子。这么多年来，我去国流亡，要不是

六年，从吐蕃给我源源不断的钱财资源的话，我又怎么能够一直坚持到今天呢？哦，那由此看来，王子夫妇也算是患难夫妻，令人敬佩呀。嗨，缪年啊，倒是一个有胆略、有作为的王妃，无不知乐能够得到他，实属幸事啊。过去我在流亡当中，为了不给他们母子带来麻烦，我们都是秘密联络的，在人前也从来不提起我还有这么一位王妃。缪年一个人呐，在吐蕃带大我的两个儿子，还要为我暗中筹划、提供支持，也真是难为他了呀。哦，元芳啊，我的两个小子现在也到了汀州啊，哎，等有机会，一定让你见一见他们。他们可是非常期待能见一见你这位大英雄啊！哦，虎父无犬子嘛，想来两位小王子也一定是年轻有为的。不过，李元芳说到这里，望定吴之乐的双眼，郑重地问了一句话：“既然说到汀州，那不知道汀州目前情形如何呀？”这听到这句话，乌之乐的脸当时阴沉下来了。哎呀，这可说来话长了。只是元芳，你的身体现在还如此虚弱，咱们就谈这些事情。不知道你，哎，李元芳一摆手，我请殿下亲自来宫夜相会，就是要谈正事，还请殿下能够直言不讳。那好，那咱们就谈正事。吴之乐说到这里，脸色显得严肃起来。元芳啊，自打你去伊伯泰搭救安儿，到敌的人亲临汀州破除瘟疫，这些经过，想必一督干都已经告诉你了，我呢就不再累述了。现在，首先要告诉你的是，大周朝廷新委任的汀州刺史崔兴崔大人，在5天前已经正式来汀州上任了。谁？崔兴？李元芳一听，眼睛唰冒出喜悦的光芒，就是年前接替曾太任凉州刺史的崔兴崔大人。对。也是本次陇右道的先锋战将，平灭莫绰进犯的大功臣呢。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崔兴能文能武，精明强干，为人也非常忠义。朝廷派他来掌管汀州，那真是一个上佳的决策呀。是啊，听景辉说，狄阁老也很看好这位崔大人。说不定朝廷会有这个安排，还是狄阁老的意见起了莫大的作用呢。李元芳听到这里，注意的观察吴之乐的表情。这么说，殿下已经与崔兴大人见过面了吗？吴之乐马上沉默了。景辉临行前特别提起呀，要让我与这位崔大人好好交往，还说这也是狄阁老的嘱托，因此崔大人来汀州的第3天，我就去面见他了。哦，那结果呢？哎，初次见面吧，不过寒暄而已，也谈不上有什么结果。说到这里，两个人一下子都没话了。都静在那里了。李元芳思夺了片刻，然后字斟句酌的说：“殿下，对这位崔大人，我倒是略知一二。这人呐，素有谋略，城府颇深。这一次赴任汀州，百废待兴，千头万绪，

大人的责任也十分重大。开始行事，我想一定会非常小心谨慎。因此啊，即使狄大人对崔兴有所关照，我想崔大人也会步步为营，谋定而后动，绝不会轻易表露亲疏好恶的。哎，吴之乐悻悻一笑，元芳啊，你说的这些我还不至于不懂，况且吴之乐的身份啊，也是一个流亡外族，崔大人初次会面有所保留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啊，这什么事？哦，圣旨。是啊，圣旨。这就把前些日子接到的圣旨也给李元芳说了一遍。听完吴之乐的叙述，李元芳长出一口气呀、啊！啊，这样我就明白殿下的忧虑了。朝中的事情固然纷繁复杂，难以预测，但是殿下何必过多依赖于大周的帮助啊？在元芳看来，赤夺新王，突击是群龙无首，王子殿下完全可以乘胜追击，一举夺取突击师的领袖之位。我听哈斯尔说，殿下也曾经发兵碎印，但是行军到半途之中又回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嘿，不听这句则罢，一听这句呀，吴之乐狠狠的一拳就砸在树上了，咬牙切齿，那还不是因为莫绰？莫绰？难道说东突厥真的插手到突击师内部去了？哎呀，谁说不是呢？就见吴之乐把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赤夺和他的5000精兵葬身于沙陀西之后，我呀，确实想把握良机，立即兵发碎叶，但是我也留个心眼儿，让乌克多哈在东突厥进一步打探，以防东突厥万一出兵支援碎叶对我不利。嘿，结果还真让我给算计到了，原来那个赤夺的长子，哼，也算是我的堂弟吧，对韩魏垂涎已久啊，早就迫不及待了。赤夺带兵亲征沙陀旗，当时莫绰已然兵败，本来无心旁顾，偏偏我这堂弟私下联络了莫绰之子福聚岭，哎，居然做了所谓的两手准备。要是赤夺胜了还则罢了啊，那要是赤夺万一败了怎么办呢？这个福聚岭啊承诺这赤夺之子，要是赤夺败了，他就立即发兵扶助赤夺之子登上汗位。我在奔袭碎叶的途中得到乌克多哈送来的密报，这才知道当时我这个堂弟已然登基了，福聚岭所派的8000人马帮助他诛杀异己，平定了所有其他欲夺取汗位的势力，又跟着突击师尚存的5000兵马一起守在通往碎叶的必经之路上，就等着我的队伍跨过沙陀旗进入大楚岭的峡谷后一举把我们歼灭呀。如果当时我没有及时撤退的话，恐怕元芳啊，你我就没有今日之会了。哦，好歹毒的计策呀。哎，那殿下呀，那您这位堂弟奸诈如此，对付起来倒要多花些心思。嗨，他呀我还是了解的，这家伙没有这样的心计。据我看来呀，所有这些奸谋那都应该是莫绰那阴险狡诈的儿子福聚岭所设。乌克多哈的密报也说了，说这个福聚岭在陇右道大败而归，自己

0: 呢也身负重伤，几乎送掉性命。这福聚岭啊，咽不下这口气。他一向号称足智多谋，一定是想到了赤铎死后突击师的局面，这才与我那堂弟联合，所谓的就是不让亲近大周的势力夺取突击师的控制权，从而失去在西突厥的盟友，在西域被彻底孤立。李元芳一点头，这些天哪，我向哈斯勒尔他们也详细询问了陇右战事的经过。傅巨岭喜欢史记，他会想到这些也不足为奇。哼，傅巨岭就是被崔兴打得一败涂地的，现在呢崔兴又来坐镇亭州，那傅巨岭肯定是如芒在背，坐立不安的。发生这种情况的，李元芳低头略作思索，这样我可以与崔大人联络，我们过去都曾经相识，再加上狄大人的关系，他一定会慎重对待的。这也未必吧。哦，此言怎讲啊？哎，元芳啊，有些事儿啊说出来怕你伤心的。狄阁老在临行之前曾经再三嘱咐我要继续寻找你的下落，这次与崔大人见面，我本想他必要问起你，可谁知道他对此却只字未提。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吴志乐告诉李元芳说，狄阁老临行之前再三嘱咐我继续寻找你的下落，可是这一次与崔大人见面，我本想他必定要问起你，没想到啊他却只字未提呀。吴志乐怕李元芳伤心，赶紧的说呀，那一天呢，我离开刺史府的时候，崔大人派他的侍卫长送我出去，那位高校尉倒是悄悄地问了我，不过呢我觉得小心为上，就什么也没有透露啊。哦，李元芳一听高校尉，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做高达呀？好像是这个名字。大的兵力与谋略，要将他们击溃完全不在话下呀。哦，吴志乐一看李元芳满脸豁然，好像也受了感染似的，脸上刚才一直的乌云慢慢的也消散了。元芳啊，不瞒你说呀，这些天我日日夜夜都在盘算着这个，最终我还是觉得一定要让他们双方彼此失去信心，才能够有所突破呀。对，李元芳点头表示赞同，这两方面本来就是各怀鬼胎，要让他们两个互相猜忌甚至反目成仇，也绝非没有可能啊。吴志乐频频点头，而且呀我觉得最好在福聚岭这边下手，因为这个人呢多诈必多疑呀，陇右道战败他就是吃了这个亏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我相信要从他这里离间突击师与东突厥的关系必能奏效啊。问题是必须要先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出来，而且此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也就是说咱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一击不中，今后再想下手就非常困难了。李元芳深吸一口气打坐精神说，我倒有个主意，既然傅巨岭刚刚在大周这里吃了大亏，心里头

一定是又惧又恨，咱们就利用他这一点，想办法让他以为碎叶那边表面与他结盟，私底下却在与大周暗度陈仓。这样一来，他必然愤懑非常，这样就落入咱们的圈套之中。对呀，吴直乐听到这里，双眼放光啊！此计甚妙，太好了！哎呀，兴奋的吴志乐呀，连连直搓手啊。但搓了半天，这眼睛啊又暗淡下来了，手也不搓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福聚鼎相信碎叶与大周私下勾连呢？李元芳说，这就需要两处着手了。两处着手，不错。我的建议是啊，一方面制造出大周与碎叶亲近的假象，另一方面让乌克多哈故意将相关信息透露给福聚岭，这样双管齐下，只要安排周密、配合得当，就不怕福聚岭不上钩。这乌之乐呀。脸上还略带忧郁，李元芳一笑，哈，制造假象需要大周方面来实施，这个就交给我好了。至于乌克多哈那边嘛，王子殿下定能够办得周到吧？啊啪！吴之乐一拍大腿，好，既然如此，咱们呢就试他一试，乌克多哈那里。没什么问题，大周这边，看样子，元芳你这里好像已经有谱了。李元芳还没开口呢，就这个时候，裴素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乌之乐身后了，手里端着一个粗瓷杯。殿下，聊了这么久，口渴了吗？请用奶茶。乌之乐一愣。接过奶茶，看了一眼裴素云，又瞧瞧李元芳，一看李元芳现在气息不济，呼呼带喘，额头上也已然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了。哎呀，明白了，怎么人家大病初愈，甚至说还没有痊愈呢？你跟人家在这里叨唠唠叨唠唠叨唠半天。人家费思劳神的，这个身体呀、有点吃不消了。哎呦，吴之乐不好意思的一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一督干是怪我不懂怜惜人呐。好，我喝茶，我喝茶。哎，元芳啊，你先歇会儿，否则一督干呢就要把我赶回沼泽里去喽。李元芳微微一笑，真累了，靠到枕上。闭起眼睛来养神，裴素云这个时候才冲乌之乐一笑：“王子殿下，那天要不是你及时来报信，派阿威和哈斯勒尔带我们出逃，还为我们挡住暴民，只怕是我们早就被烧死之，没有给您招来什么麻烦嘛。那些寻仇的百姓们，后来有没有？”与些来寻凶复仇的百姓，想告诉他们，指控一督干行巫术害死他们的孩子，这种说法没有真凭实据。后来呀，我又提起一督干多年以来用祭祀和神水为汀州避免瘟疫，既然一督干有这样的善行，又怎么可能残害无辜的儿童呢？总而言之吧。说来说去，这老百姓始终是半信半疑呀。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啊，要一督干出来跟他们对，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前来寻仇的百姓当时都被我挡在巷口了，你们几个是从另外一头逃的。如果那个方向要是有什么异状，按说你们一定会发现的。裴素云说。阿威和哈斯勒尔两个人赶的车，他们都没有提及

0: 有任何异样，我们是很顺利的逃到亭州城外的呀。
1: 是啊，说着这个事儿啊，这把火烧的实在太蹊跷了。我想来想去，也猜不出来究竟是何人所为呀。不过呢，哎，甭管是谁点的，在当时啊，这把火还真就帮了我一个大忙。那些凶民们本来被我说的都有些犹豫了，再一看彝族干家失火了，当时啊。大家都没了主意，现场乱作一团，我也顾不了其他了，就吆喝众人帮我一起灭火。哎，这下好，那帮家伙刚才呀还虎视眈眈，拿着火把要点火呢，哎，转眼之间呢全跑了，就留下几个人，由点火的变成救火的了，帮着我去救你家的大火。好在呀。火势并不算大，当天又没刮风，所以最后就把彝族干家后院的花木给烧毁了。前院的屋子除了外墙熏黑之外，没受到什么损害。乌之乐这番话说完了，三个人一时之间都没话了，沉默良久，裴素云才轻柔的叹息了一声。含着苦涩微笑说：“无论如何，还是要感激王子殿下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外面贴了封条，再加上亭州百姓常年以来对萨满教是充满敬畏的，也就是说，从那夜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去伊都干府上侵扰了。裴素云听到这里，更加放心了，对乌之乐再次欠身。殿下为素云考虑的太周到了，素云是万分感谢呀！哎呀，我说了，不必客套。哎，对了，说到这里呀，我倒是想起件事来，伊都干呐，你家里头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物件或者财物吗？要有的话，尽管告诉我，我想方设法帮你取出来。我总觉得留在家里头很不安全呢。裴素云略微的一沉音，啊，素云所有最珍贵的都已经带在身边了。不必麻烦殿下，那这就好，这就好，没有什么牵挂就好了。这个时候，沉默许久一直在听他俩说话的李元芳突然开口了。那如此看来，崔兴到亭州后，首先就要解决这个棘手的案件了。哎，吴之乐一听这话，眼睛一亮，元芳啊，你的意思是？李元芳说，殿下呀，元芳说了，崔大人那边就交给我了，你尽可放心。哎呀，你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呀？好吧，我呢就等着你这站都站不起来的家伙怎么运筹帷幄。李元芳一点头，关于乌克多哈我倒是有个想法。哦，您说有什么想法呀？李元芳微微一皱眉头，我一直在想啊，当初我们为了战局逼迫乌克多哈返回石国，虽说事出无奈，但手段呢到底有些卑劣。我想等这一次殿下夺取碎叶之后，就安排他离开石国。乌克多哈立了大功，我们呢也应该信守承诺，还他个父子团圆，从此去过安定的生活。殿下，您看如何呢？这吴之乐闻听此言，是神色大变呢，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李元芳好奇呀，心说话这不是什么大事啊，至于那么木？阿月做得的晚饭，大家草草的吃完。然后吴之乐和李元芳就在屋中又继续详细商讨离间碎叶与东突厥的计划。最后两个人呢，把这个计划盘算的滴水不漏，都觉得再无破绽了。李元芳又请吴之乐把这沙陀旗战役始末、狄仁杰安抚亭州的全部经过，乃至狄景辉获赦、携带蒙丹、共赴洛阳等种种裴素云并不太清楚的事情，向自己一一叙述。就这么着，两个人直谈到东方发白，总算告一段落。李元芳现在呀，再也支撑不住了，精疲力竭的就昏睡过去了。吴志乐也不打扰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按照计划，一大早，吴志乐带着哈斯勒尔就穿越不穿沼泽返回亭州去了。那按下他们这一块，咱们暂且告一段落。翻回头啊，咱再说洛阳这方面。洛阳这方面说谁呢？说沈怀。沈怀自打这盂兰金盆节那天住在狄仁杰府上，狄仁杰给他说了那一番话之后，接下来的几天沈怀就一直住在狄府而没有回家。这一天呢，沈怀有点空隙，于是就回到自己家里。刚一进家门，沈君姑娘听到动静了，就赶紧迎出来了，一看是哥哥，哎呀，沈君姑娘噔噔噔来到沈怀近前，满脸忧虑呀，哥呀，
不好了。

0: 沈怀一愣：“怎么？何大娘不见了？”沈怀一皱眉：“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见了呀？”“哎呀，沈君呐！”伸手接过沈怀摘下的佩剑，就给哥哥解释：“啊，哥呀，自打鱼兰金盆节前天晚上，何大娘出门之后，就再也没回家。开始啊，我还想等等看，或许她终于找到了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了。可是接连两三天都没见她回来，我着急了。无论如何，她也该回来，把她东西取走，或关照一声啊。这怎么几天都不见人影啊？正好啊，您从鱼兰金盆节后就一直住在宰相大人府上，也没有回家。我有心去找你，但是呢，又怕打搅你干正事儿，也不敢去找你，只好让杂役老丁出去找了找。可是，哎呀，洛阳这么大，大海捞针呢，能去哪里找啊？找到今天都已经第五天了，何大娘还是音讯皆无。哥，您说大娘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沈怀阴沉着脸听完，冷笑一声：“何大娘，何大娘，她到底算哪门子的大娘啊？啊，那么，但是呢，又没好说，硬生生把后面的话给咽回去了。就见哥哥站在那里，面色都有些狰狞了，好像在思索什么。突然间。”就见沈怀眉头一立，眼一瞪：“阿俊，你检查过吗？家里头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呀？”“我没想过。哥，您是说……不，何大娘她怎么会？”沈怀一看，连这点警惕心都没有，懒得跟你说，一跺脚，一扭头，噔噔噔噔，就冲进何淑珍住的那西厢房，往里一看，窗明几净，收拾的十分利落。翻了翻，老太太的换洗衣服和一些绣样都在这里，没有其他异样。沈怀一皱眉，这就奇怪了，好像他并没有打算一去不回呀。这个时候，沈君进来了：“哥，何大娘她肯定不是坏人，你太多心了。”“哎，阿君呐，我这也是为你的安全考虑。你要知道啊，咱家那老爷子做了多少孽，谁知道这何大娘跟他是什么关系？”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沈怀冲进何大娘屋中，发现这何大娘的衣物一件没少，沈怀觉得奇怪呀，他还以为何大娘一去不回呢。沈君姑娘这个时候说了：“说哥呀，何大娘肯定不是坏人，你太多心了。”哎，沈怀走过去，把手搭在阿君姑娘肩上：“阿君呀，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呀，所谓害人之人的再不出现了。我倒是打算把那些东西再挪回这里来。”沈君姑娘看着沈怀，满眼的疑问呢。沈怀呀，又说了：“那些东西倒真是值不了多少钱，但是毕竟来路不正啊，我怕一旦见光的话，会招来麻烦。再说了，暂时也用不上。还是收着吧，待关键的时候再说。”沈君点点头，声音带着悲戚地说：“玉兰金盆节你没有回家，我一个人给爹爹烧了纸。哥呀，爹爹过世已经半年了，至今还在咱家后头草草掩埋着，你究竟怎么打算的？”沈君姑娘，沈怀刚才那激动的心情稍稍的平

0: 静下来。他拍了拍沈君的手，哎，阿君呐，自从我来洛阳，当上这个宰相的侍卫长，在外人看来呀，好像是一步登天，威风八面。可只有我心里最清楚啊，这大半年来的日子，我哪一天不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啊，阿君呀。你可知道我心头的负担有多重吗？阿军把哥哥的手握得更紧了。我知道，我知道的，哥，你不容易，你太不容易了。两个人说着话，手拉手就走入正堂。沈怀一回手，咣，把房门关上了，顺势一下子就把沈君搂入怀中，就在沈君耳边低声说：“幸亏有了你呀，阿君，有你在身边，我才能有个地方可以尽享安逸，才能够熬过这日日夜夜呀。阿君呀，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1: 哥，我，你是知道的。”
0: 这沈君姑娘憋出这么一句话来，沈怀轻轻的就抚弄着沈君的秀发，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无论为了什么，我呀都不愿意舍弃你，我要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沈君的眼里都已经冒出细微的泪花了。俩人紧拥着，沉默片刻，沈怀轻轻的就放开沈君，神态又恢复了往日的从容自信。老爷子的事情啊，暂时还不用着急，我原本最担心的是他过去的那些劣迹被人发现，影响到我身上，尤其是去年除夕去咱家的那几个人，他们都是惊世好人呐，他们绝对不会危害你呀，全天下人都是好人。
1: 哥，
0: 沈君姑娘喊了半个字，这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的，非常的窘迫。沈怀伸出手，轻轻的把沈君的面孔给托起来了。阿君呀，你呀真是太善良了，这世道人心的险恶，远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呢，不能依赖任何人的好心，咱们所能靠的，只有咱自己。沈君姑娘对这话呀，有点听不懂，一脸困惑。沈怀看出来了，哈哈哈，阿君呐，我所说的彻底没问题，是我到陇右道走了一趟的结果呀，而且收获之大，更甚于我的期望啊。看来呀，我沈怀终于是要熬出头了。说到这里，沈怀顿了一下，好像在揭什么谜底似的，一字一句地说：“阿君呐，李万芳他已经死了，死在了汀州。”
1: 啊，什么？李先生死了？这怎么会呀？
0: 什么怎么会呀？死了就死了呗，还死得不明不白，就连狄仁杰都没办法替他邀个身后的追荣。说起来呀，还真是挺凄惨的呀。沈君姑娘现在这个脸色变得苍白，眼睛里都转出泪花了。他紧盯着沈怀就问：“
1: 哥，您在陇右道的时候就已然知道了吧？可您为什么等这么久才告诉我呀？
0: 怎么，他的死活和你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一回来就要告诉你呀？”
1: 哼，

沈怀这话里带着刺儿呢。沈军被他逼问的双眼往下一垂，咬着嘴唇，既然没关系，那你现在也不必要告诉我。哎，沈军姑娘这种反应让沈怀颇为意外。喂，听完哥哥这句话，沈军抬起头来对哥哥勉强一笑，是我不好，这太突然了，哥你接着往下说。啊，他这么一说，沈怀呀也不好再计较了，伸手又把沈军搂在怀里，慢吞吞地说，阿军呀，你知道李万芳被贬戍边，我才能得到机会来当这个宰相的侍卫长，但那个李万芳啊是狄仁杰的心腹，两个人相处十年，彼此之间的感情和信任牢不可破，我又怎么可能轻易的就取代李元芳在狄仁杰心里的位置呢？所以啊，狄仁杰对我一直都有种种猜忌和顾虑，这半年多呀，我的日子其实很不好过呀，这些我从来没向你明言，你又怎么能够知道这里还有这样一层内情啊？陇右战事，狄仁杰这古稀老人呐，还亲赴前线啊！我这一路随行也是感触万千，难以尽述啊。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对这位老大人是怨还是敬啊。不说也罢，总算天佑我也，陇右大胜。我作为狄大人的随行将官，也沾光祸功不少，尤其是李元芳这一次，让狄大人彻底断绝了念想，他对我的态度从那以后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哦，沈军就问，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沈怀把沈军扶直了，按在床榻之上，双手拢住他的肩膀，两眼放出无比兴奋的光芒。阿军呀，盂兰金盆节之后这些天，我滞留狄府不归，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狄大人夜夜都与我推心置腹的交谈，把他对于大周天下的全部感官和判断向我和盘托出，这就表明啊，他已经把我作为他真正的心腹看待了。另外最最重要的是，阿军呀，狄大人对我说，他要帮我在禁军当中谋个郎将的位置。禁军？沈军姑娘啊有点迷糊，哥你原来不就是羽林卫吗？阿军呀，说起这些你就糊涂了吧。羽林卫呀确实是天子亲卫，上层军官都是最得皇帝亲信的皇亲国戚，我沈怀一没出身，二没背景，当初在羽林卫中也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长期不得重用，否则我也不会去了滨州啊。哎，往事不提了，可是阿军呀，今天我要再入羽林卫，那情况就大不一样喽。今天您别忘了，我已然是四品的牵牛卫中郎将啊，为狄阁老当过侍卫长，在陇右道战事中立了大功，再加上狄阁老不遗余力的推荐，所以我想要是这一次调任羽林卫成功，至少我也得是个中郎将啊。阿军姑娘对这些呀听得没什么感觉，眼里心里就有神。

怀那张眉飞色舞、激动而有些变形的脸。神君姑娘费力的想了一下，才问出一句：“可是哥呀，你现在不已然是中郎将了吗？这有什么区别呀？”哎呀，你呀，跟你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呢。虽说沈怀说这个，但是今天呢，沈怀心情太好了，满肚子里的话止不住要往外冒啊。你懂什么？虽说这个官品没有变化，但是手中的权力却有着天壤之别呀。给敌的人当侍卫长，那不过就是管管那些侍卫们，有职无权，空挂一个好听的中郎将名头，也就如此。但是羽林卫中的中郎将，那可了不得呀，负责的是皇城的宿卫，天子的安危，可以说举足轻重。他的权力和威慑，比其他各位的大将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这些还在其次，最最关键的是，说到这里呀，沈怀猛然停下来了，似乎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给震惊了，他的脸上肌肉嘣嘣直跳，现在这个表情让沈君姑娘看上去脊梁骨都冒冷气。就见沈怀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干涩冰冷，让沈怀不再像是一个被激情所鼓舞的年轻人了，反倒是现在更像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了。阿俊呀，你知道咱家老爷子对我所寄予的厚望，他不遗余力的敛财，其实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享受，而全是为了我能够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他总是说自己早就是半个死人了，这辈子已然完了，因此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然而你也知道，我却是始终不赞成他那些不择手段的做法。过去我一直认为，身为大丈夫，应该有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不忠不义的事情，即使能够带来极大的好处，那都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因此啊，老爷子为助我谋取前程所准备的种种方便，我通通不屑一顾，对那些钱财我从未动过心呀。我习武从军，十几岁就背井离乡，虽不能说受了千般万般的苦，但也是步步艰辛呐。可最终我得到什么了？在羽林卫的那段日子里，让我看穿了官场的黑暗，这才知道，哼，什么忠孝节义，全他娘的是骗人的鬼话。世人所追逐的无非是权和利，为之屈服的也无非是权和利。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过去是多么的迂腐，多么的可笑啊。果然呢，当我痛下决心去冰州赌一把以后，我就真正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仕途之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这大半年来，我看得更高更广更深了，距离大周权力的核心，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沈怀呀，都好像没有再跟着沈君说，都好像在这里自言自语，俩眼放着锐光啊，这种锐光。

0: 钉在沈君脸上，让沈君姑娘觉得心跳加速，气息缩短，寒意丛生啊！但沈怀丝毫没注意到，他还说呢：“现在我完全认定了，老爷子他是对的，这根本就是个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世界。”阿君，你知道狄大人为什么突然对我如此信任吗？
1: 啊，我不知道。
0: 哼，我一向的表现当然是重要原因了，但真正促使他下决心的还是局势的紧迫呀。狄仁杰已经年逾古稀了，不可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安排了。他一直自诩以天下为先，虽然对当今圣上竭尽效忠之能事，但也从未忘记过要恢复李唐神器。而今的朝堂之上，人人都称颂狄公桃李满天下，哼，其实啊，那都是他贬值的党羽，在各部的重要位置均安插了自己的人，所图的不过是在当今圣上荣誉升天之后，这些人能够力保太子顺利登基，从而将江山交回到李姓手中。但是啊，在他的布局之中还缺少若干关键的环节，尤其是在至为重要的禁军里头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掌控，反而由于武家和二张近来的得势，禁军统领的层面上各方面人物混杂，如果真的到了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恐怕没有人能够一举定乾坤。而这个恰恰是狄仁杰现在最大的忧虑。我知道他曾经寄希望于李元芳，但是他失算了。到了今天，他已经来不及再多花时间去物色更加适合的人选了，所以他才不得不选择了我。阿勋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啊？
0: 沈君本来听得神思混乱，让沈怀这么一问，吓得几乎从这榻上跳起来，因为他听明白了，沈怀要担当重大的责任，但也要担当重大的凶险。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沈怀的一番言语，使沈君姑娘听的是心惊肉跳啊。
1: 哥呀，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全懂，但是我能听出来你要去担当的是特别大的责任，而且也是特别凶险的。哥，我……
0: 沈君姑娘这番关怀的话一说出来，让沈怀心里头一动啊。沈君姑娘这份至柔至真的情感，就像一缕清风，暂时的把沈怀脱离出了权力冷酷的黑暗漩涡。沈怀也不由自主的来到沈君跟前，把沈君苍白的脸贴在自己胸前。阿君啊，不必担心，我明白你对我的好啊，只是身为男人总要有些报复，才不辜负了这堂堂七尺之躯啊。我沈怀绝不甘于平庸，要做就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要夺就要夺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要不如此，不足以告慰老人家九泉之下的冤魂呢。

哥，你所说所做的都有道理，可阿军不求别的，只求你能够平安呀。那狄大人，他既要委托你这样的重任，他也一定给你想好了保全自己的方法吧？啊，哼，阿军呀，这个问题你倒是问得很好啊。 很切中要害，哎，狄大人呢，是不会为我考虑后路的。他要顾及的是大周社稷，天下苍生。与这些相比，小小一个侍卫长的生死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呀？哼，根本无足挂齿。不仅仅是我。 那些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口口声声尊称他为恩师的官员们，他真的放在心上吗？哼，没有其他，不过是一些棋子罢了。如果不是看透、看穿了这一切，那李元芳又怎么会毅然离他而去呢？说起来呀。 狄仁杰还真不能算是个无情之人，只不过在这朝堂之上，人人都身不由己呀。更何况啊，大人他也并没有强迫任何人，他给出的条件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为此而付出代价，其实啊，很公平，只是。 只是那后路嘛，就得自己给自己留了。沈君听到这里，又把头低下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心呢，正在渐渐变冷，渐渐变空，并不是他对沈怀的爱产生了任何变化。这种爱呀。 是永远不会变的，从生而起，至死不渝。但是沈君姑娘，分明已然看见，在自己所爱之人的身边，那越来越浓的黑雾，好像吸走了所有的光明，连这个她自小就熟悉、爱慕的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别。 只有恐惧，只有越来越沉重的恐惧，就像一个巨大的暗色牢笼，把沈怀、把自己紧紧的给绑缚了，压迫的自己好像没办法呼吸呀。可是沈怀呀，对沈君这种感受，好像根本的就没看见，他还说呢，狄仁杰。 力图把我安排在禁军统领的位置上，当然是希望我能够在关键时刻出手出力协助太子。哼，但是啊，当今之朝堂，觊觎皇位的有姓李的，有姓武的，甚至还有姓张的，这几个方面势均力敌。 很难说呀，最后鹿死谁手，到时候少不了有一番血肉厮杀呀。如果我秉承狄仁杰的遗愿，一门心思就辅佐那李唐，这个太子顺利登基也就罢了，万一姓武甚至那两个星星作态、半男不女的张氏兄弟篡取了皇位。 我必定要被作为李姓党羽而剪除，绝对得不到好死啊！可是啊，假如我不死保太子，那么我这个禁军统帅对所有势力都将是不可或缺、不容忽视的。我在他们的殊死搏斗中，哼，反而能够审时度势。 待价而沽，不仅为自己谋求到最大的利益，还能够。

0: 全身而退，毫发无伤。阿俊，你说我为什么不做一个聪明人呢？如果李元芳早想明白这一点，他也就不会落到最后这样悲惨的下场了。当然了，有了他的前车之鉴，我要还像他那样犯傻，那可真是愚不可及了。再说了，阿俊呀，我还有你呢，就算是不为了我自己，想到你。我也绝不愿为了狄仁杰那老家伙肝脑涂地，他才能再活几年呢。可阿俊，你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这沈怀终于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现在换上了一副亲昵温情的面目，坐到沈君身旁。把额头轻轻的贴在沈君的耳边，低声问：“阿俊，你赞成我的想法吗？你明白我的这一片苦心吗？”此时此刻的阿俊呢，就觉得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涩难忍呢。哥，你做什么我都赞成。其实，你不必为了我，都是我拖累了你呀！哎呀，傻丫头，我的傻阿君呐，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阿君呀，你再等等，等到我飞黄腾达那一天，我一定让你过上最显贵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咱也让那些说你土里土气的人瞧瞧。我家阿军有多么气派，多么高贵！哎，这沈怀还想往下说呢，梆梆梆，有人敲门。嗯，谁呀？沈怀警惕的，一把就把搁在榻上的佩剑抓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听门外面有牵牛喂亚低的声音：“沈将军。”我们奉阁老之命来请您过去。哦，沈怀一听自己手下呀，这才放心。啊，知道了，你们在外头稍候，本将马上过来。是，说着话，那人走了。沈君姑娘一看，这沈怀要有公事，赶紧替沈怀取过来甲胄，帮着沈怀穿戴整齐。又问沈怀今天还回来睡吗？沈怀不在意的说：“那不一定了，这天呢，我还是想在狄府多待待啊，关键时期嘛，你明白的。”沈君点点头，就从枕边取出一个荷包，往沈怀手里一塞，说：“前几天呢，我去寺庙里给你请了一个护身符，你带着吧，荷包。”是我新绣的，哈！沈怀笑着接过荷包，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嗯，不错，随手就揣入怀里了。沈君姑娘过来给沈怀开开门，沈怀走出门去，沈君姑娘在后面就把沈怀一直送到院门口。到这里，沈怀突然间止住脚步，眉头一皱。那老夫人一走，这里又剩下你一个人住了。我又不经常回来，不是太妥当啊。哦，没关系，还有杂役老丁呢。不行啊，他白天才来，晚上怎么办呢？沈怀想了想，又朝紧闭的院门望了一眼。这样吧，阿君呀，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晚上。安排两个牵牛卫到这里值守，你不用多管他们，只要让他们待在西厢房就行了。
1: 哥呀，您这是干什么？这样好吗？
0: 怎么不好啊？我管的人，我就可以差遣。你放心， 我会特别关照他们，他们对我呀都毕恭毕敬的，绝不敢造次。再说了，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我也确实的不放心呢。谁知道那个老婆子她到底是什么来路？我看呀，还是多加防范为好啊。沈军没办法，点点头又问：“哥，你用敌的人的侍卫来给我开门，要是敌的人知道了，我这就去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呀，他想拉拢我还来不及呢，又能乘机做好人。”我一提，他一定一口答应啊！我也正好再试探一下他对我的态度。沈怀说到这里，开门走了。沈军把门关上，身子一转，梆就靠在门上了。现在沈军就感觉呀，浑身是精疲力竭，好像刚才的谈话。把自己身上全部的气血都给耗干了，愣了好一会儿，倚着门，一直到太阳渐渐西沉，这才缓缓的来到西厢房前，望着空落落的屋子，沈君在心里头默默念道：“何大娘啊，但愿你是找到了儿子，一切安好吧。要是没什么事。”你就不要再回这里来了。沈君姑娘说着这话，其实心里头很是忐忑呀。有一件事情，沈君姑娘没敢告诉沈怀。沈怀不是问了吗？说家里少什么东西了没有？其实沈君姑娘发现了，这2天何淑珍没来，沈君姑娘。也看了看何淑珍这屋里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何大娘走了？一看呢，何大娘所有的换洗衣服都没有带走，但唯独少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就是那卷皮。又过了好几天，这沈怀呀，由于事情忙，也一直没回家。忙什么呢？忙他自己小九九呢。现在沈怀呀，就觉得狄仁杰已然完全信任自己了，所以在狄仁杰面前也表现得非常的忠诚勤快。这天呢，到了7月27，狄仁杰把沈怀叫来了。狄仁杰告诉沈怀，说明天呀，按照惯例，考生们就该进选院报告了。啊，杨林呢也该进选院考试了。那么我身为主考，这2天呢避嫌就不去看他了。你替我托话给他，让他好好考啊。另外呢，你明天亲自把他送进选院。是。沈怀一听，这狄仁杰够关心杨林的，哎，让我去看杨林，正中下怀。这2天忙的呀，还真把这小子给忘了。对，我看看现在的杨林如何了。想到这里呀，沈怀就直接来到杨林房间，一看这房门紧闭，沈怀冷笑一声，伸手慢慢的就把头一看，沈怀吓一跳啊！沈怀一看这杨林如此表现，翻手。把门关上了，怎么着？怎么好像见了鬼似的？啊！我过来是送你跳龙门的，又不是来送你上西天的。你发什么抖啊？沈怀一看这杨林呢，身子都成筛子了，抖成一个了，脑袋往下一垂，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沈怀看上去是又好气又好笑，伸手拉把椅子，咣就放到了这杨林书案面前，一屁股坐上了。扒着书案，沈怀看着杨林， 今天呢，

0: 已经是7月27了，8月初一会试，按例考生们7月2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戌时，就要到选院报到，核查身份，入号房，在那里静候初一凌晨5更开考发题。因此上，他瞥了一眼毫无表情的杨林。狄大人说，他身为主考，这两天呢就避嫌不来看你了，但是还是托我带话给你，要你好好考。他还特意的嘱咐我，明天要亲自把你送去选院。杨林啊，你呀，快熬到头喽！听完这番话，杨林这才抬起眼皮，有气无力的嘟囔了一句：“小生多谢狄大人、沈将军关照，感激不尽。”杨林啊，你在狄府好吃好喝都这么久了，那8月初一考完之后，可有什么打算呀？啊！杨林困惑的瞅了沈怀一眼，我还不是都得听您的，我哪有什么打算呢？嗯，沈怀点点头，杨林啊，考完以后你就不必回这里来了。啊！杨林没弄明白，狐疑的看着沈怀，呵呵，沈怀一乐。哎，我说杨林呀，你不会真的要赖在狄府吧？
1: 这一切不都是您要求的吗？是您要我取得狄大人的信任，还要我冒充什么谢？行了，
0: 沈怀不等杨林说完，就给打断了。这些事情你办的都不错，我的问题是，考完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假如没考上如何？假如进士及第了又如何呀？杨林把脑袋低下了，沉默了好一阵子，这才嘟嘟囔囔说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沈将军，我一直都在按你所说的做。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那件东西呢？”
0: 哈哈。沈怀嘲讽的一挑眉毛，要是你考完，我就还你那样东西呢？
1: 真的，你真的会还我那样东西？
0: 自从你我相识，我一直都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吧。
1: 这倒是。
0: 那你还怀疑什么呀？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做到了。我要你做的一切，等会试一过，我不仅将如约还你东西，我还要放你走。
1: 啊！
0: 这下子杨林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张口结舌瞪着沈怀。沈怀对杨林这种表情啊，十分厌恶。没错，会试一完，我就安排你离开。当然啦，还会让你带上你要的东西。怎么？莫非你舍不得离开？
1: 杨林赶紧说：“我当然愿意离开，狄府再好，我也是度日如年呐。其实我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呀。
0: 嗯，这样很好啊，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你要走就得走得彻底，不论你本次会试是不是能够得中，能够上榜，你都得走，而且不能回。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这夏曦呀，听了江七爷的话，结果上了当了。看来这个夏曦呀，不仅私心太重，他呀还是个书呆子。你倒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结果他是一意孤行啊。但是他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这是个大事儿。把军师全都拿掉，变成五个团，这也不是儿戏的事儿了。怎么办呢？他当天晚上给王明博古写了份报告。当然了，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为自己是涂脂抹粉，把别人说的是一无是处，说当今的情况必须这样，不能叫个别的人那立三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掌握军权，在战时来说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又把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人不尊重中央等等等说了一大堆坏话，之后派专人送到上海。信刚发走，他就便以湘鄂西省委的名义下令把红三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军部、师部，把这部队重新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军委领导。他是军委的书记，那也就是说就归他一个人领导。这么一来，段德昌、孙德清等人都降为了团长了，军部也没了，贺龙的军长也被架空了。夏曦就这么一搞，红三军可就炸了锅了。这些官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突变，军部没了，师部没了，这咋搞的？胡了八秃啊。所以这些带兵官纷纷来找贺龙，问贺龙是怎么回事。贺龙听完之后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像这么大的事情，我是军长啊，怎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换句话说也得通知我一声，我一点都不清楚，也没法回答呀。那火气最大的就是段德昌啊，段德昌就差了骂祖宗了。夏曦呀、啊、夏曦，将来我们倒霉就得倒到你身上，红军就得断送在你的手上，你哪里是我们的领导，分明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你做的事儿是敌人做不到的事儿，你起的作用是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你简直就是个罪魁祸首，非叫他说清楚不可。第二天，夏曦又下了一道命令，指令红三军开赴周老嘴进行整编。这天部队按照夏曦的指示开到了周老嘴。贺龙呢，他是军部里的，军部撤销了一大堆烂摊子事儿，他得处理呀。等处理完了再赶到周老嘴，时间就晚了。周老嘴是个大村子，住满了部队和部队的领导人。等贺龙到了周老嘴的时候，这天呢就黑下来了。贺龙带着警卫员进了村子，还得。

0: 在哪儿啊？哎，一找住房，结果没有他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军部取消了，军部的房子自然也被没收了。贺龙现在是个被架空的军长，哪有人给你准备房子？你说上哪下脚啊？你说把贺龙给气的，心里是腾腾腾直跳。带着警卫员从村头走到村尾，从村尾走到村头，也没一个住处。他正心里头慌乱的时候，有人叫他：“贺军长，贺军长，留步。”贺龙心说：“谁呀？听着这么耳熟。”回头一看，这个人走到近前，闹了半天是李建如。李建如何许人也？他呀是江苏人，工人出身，曾经留学在苏联，因为其勇敢善战，所以北伐的时候担任了鲍罗廷的卫士长。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为充实自己的势力，便大力启用在苏联学习过的人，夏希准备要他任红九师的政委，接替红九师政委陈培英的职务。因为夏希改编红三军，取消了师部，李建如呢现在也失业了，只好等待分配。他在武汉的时候经常跟贺龙联系，因此非常熟悉，所以他当下来到贺龙近前：“哎，贺军长，你才来啊？我处理了点事儿，晚到了一步。那你住到哪儿了？”“
1: 对，
0: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转了半天了，连个落脚地都没有。”“是吗？哎呀，可惜堂堂的军长连个落脚地都没有，那是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我还想问个清楚。”李建如就说：“天都黑了，要不先到我的住处吧，我的住处就在前边。”你看贺龙反倒不如李建如，人家还有个住处呢。贺龙只好点头，跟着李建如来到他的房内。李建如见贺龙啊还没吃饭呢，又招呼人给做饭，做了几个菜，焖点白米饭，贺龙狼吞虎咽的吃了。吃完了之后，两个人促膝谈心，贺龙啊就把夏希近期来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咱没说过吗？贺龙是个直肠子人，有啥就说啥，同意就是同意，反对就是反对。他就问李建如：“我说建如啊，你说说，这无缘无故的把军部师部全都给撤了，听说要变成五个团，啥意思？这么做对咱们的军队有什么好处？这些同事们都怎么安排？”李建如又苦笑了一下：“您问我，我问谁去？我是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啊。不过有些知道的事儿，我还想跟您说说。”贺龙就说：“那你就说说吧，反正待着也没事儿。”李建如把房门关好了，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的，就跟贺龙说：“哎，军长啊，我来到洪湖之后，夏希跟我谈了足足一晚上的话呀，中心呢就是叫我识时务。开始我还不明白夏希话中之意，后来夏希啊向我点名了，原来他暗示我在苏联的事儿。在苏联发生什么事儿呢？因为在那时候学习啊，我曾经反对过王明，我指责王明搞小宗派。夏希开始也反对王明，可是到了后来，他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支持王明，结果他就倒戈投降，也顺过去了。夏希的谈话中心意思是让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做出不识时务的事儿。”李建如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见没有其他的异常，他又接着说：“贺军长啊，

上那样。如果咱们内部意见不合，上下级不合，今后这革命可得怎么搞啊？两个人各抒己见，一直谈到深夜，困了这才睡了。翻回头再说夏曦，他决定改编红三军后，下令把红三军由潜江撤到招老嘴。那红军刚离开潜江，国民党的第十九师便利用这机会把潜江给占领了。本来改编红三军已经引起干部战士的不满，这回潜江再一丢，更引起中央北方分局和湘鄂西军政干部的不满。万涛、潘家臣等人也不征求夏曦的意见，便召集了会议，同时还请夏曦参加。在这个会上，大家劈头盖脸的又给夏曦提了许多条意见。段德昌发言是最为强烈的，潘家臣还列举了夏曦在马日事变时动摇逃跑的事儿。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揭老底，夏曦那脸都灰了都。大汗大大往下直淌，低下头，脖子发软了。那么大家的意见提得非常尖锐，夏曦坐在那儿如坐针毡，是汗流浃背。开会的人都纷纷要求派干部到中央反映夏曦的问题，有人嗷嗷直喊，不能光听你一个人的，我们以为你不是代表党中央，党中央绝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我们应当联名往上反映情况。对，同意，赞成。这夏曦跟哑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旁边低着头。最后省委委员宋盘明接受了这个任务，宋盘明把大伙的意见归纳了之后，受大家的委托，马上去上海向临时的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来解决分歧。述说简短，十几天之后，宋盘明从上海又回到了洪湖，带回来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红三军的成绩，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不同意取消红三军军部和师部，而只是将红三军改编为第七、第九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中央批评了夏曦，也就是说，红三军军部还照样成立，红九师照样不撤销，一切都原封不动。哎呀，大伙听完之后这心这个痛快呀，看来大家的斗争没白费劲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央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但是呢，在总的路线上，中央却极力支持夏曦，说湘鄂西分局成立以来，夏曦同志坚决地反对李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着中央和国际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了反赋能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临时的中央在信里还写道，在苏区阶级斗争愈加紧张的形势下，敌人乃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等，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和中央，对这些人要予以坚决的打击。中央的指示信先打了夏曦一个嘴巴，接着又给他一大把糖。夏曦自此对贺龙、万涛、段德昌、潘家臣等人更加恨，更是耿耿于怀啊。贺龙

段德昌、万涛、潘家臣等人对待中央处理夏曦的问题上也有看法，其实这还是有问题，所以要求再派人上中央汇报情况，要求严厉的处置夏曦，最好把他给撤走。这夏曦也闻着风了，哎呀，把他气的心也是噔噔直跳。你说不答复大家的要求吧，这反应太强烈了，他一个人拗不过去，答应了吧，简直是对自己不利啊。最好硬着头皮他露了面了，他说好好好，既然同志们有意见，我也没别的可说，再派人去中央我也不反对，至于派什么人，你们说谁去合适呢？大家七嘴八舌的提建议，最后派了湘鄂西省委秘书长魏世钧去上海。魏世钧呢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人，他要向中央再次汇报。于是魏世钧受众人的委托，再次动身去了上海。夏曦看到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呼声是越来越强烈，把他气得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他暗地之中又把他那个谋士江气也找来商量对策，两个人把房门关紧了，看看周围没有异常。这夏曦就说，老江啊，哎，我不该上次听你的建议，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你看现在我遭到众人的指责呀，他们不依不饶，又得派人上中央反映我的情况，我怕中央偏听偏信对我不利，这事儿干得太着急了。江气也嘿嘿的冷笑了两声，嘿嘿，夏书记，这事儿我替您反复想过，好办呢。宋盘明不是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吗？那信现在何处？在我怀里呢。那湘鄂西不是说近期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吗？您呢，就在这个会上把中央指示一传达，我相信就把那些反对您的人呢都给镇住了。哎，办什么事情得先入为主，您不能等待呀，就得率先发起进攻。夏曦听了听也对，于是他打着为落实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恢复红三军和各师师部，就召开了大会。1932年1月22日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的大会，到会的代表一共是127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琦、贺龙、夏曦、温荣钦、朱明英等九个人，由夏曦做政治报告。这夏曦啊，可有发言的机会了，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他这个报告一共做了长达6个多小时。在报告中他是先骂邓中夏，后骂红三军，把贺龙、万涛、段德昌反对他这些人指示信反反复复地念了好几遍。夏曦本想啊，用这个代表会议再用中央指示信这把尚方宝剑把代表们压住，还哪知道适得其反，却引来引火烧身。他做完报告，会上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夏曦的报告和他到洪湖半年多来的工作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发言，发言最激烈者达80多人，有人指着夏曦的鼻子问，我说夏曦呀，你来了之后你的成绩是什么？你列举一二三，哎，你坏事都干了不少啊，你为什么把

责任全推给了周一群。明明是你指挥的错误，你做的主，你把屎盆子扣到别人身上，你缺德不缺德？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干的吗？这是作为领导应该干的吗？你今天无论如何说说清楚。特别是在发言当中，万涛、段德昌、潘家辰、陈培英、段玉林、彭国才等更为激烈。这夏曦呀、万万没有想到，本想办个主动的事儿，结果弄个大被动，成了声讨大会了。他站在主席台上，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是哑口无言。结果这会呀、炮口一直都对准了他呀，人们猛烈的发言不说，叫他即刻答复。夏曦没词儿可说，他心中里头空虚啊。除此之外，就剩下冒汗了，气得他是呼呼直喘，走下了主席台，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耍开了肉头阵。现在夏曦心里清清楚楚，开会的这些代表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怎么说也说不过这些人呢。其实他也没理，他说个啥呀？咱就这么说吧，开了三天会，就是三天斗争会，矛头直指夏曦。夏曦每天往这一坐，就等着别人批判了。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哎，会议开的第三天结尾的时候，大家公举出来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卫士军回到了周老嘴，回来了。不单他回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关，叫关向英，是中央派来解决湘西问题的负责人，换句话说是临时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卫士军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因为王明有病上苏联看病去了，由博古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他见着博古之后，便把大家对夏曦的意见如何如何的讲了一遍，把信往上一递。他反映夏曦怎样独断专行，怎样使苏区遭到损失等等等，中心意思是只要夏曦在，洪湖苏区不带好的，要求中央下令把他调走。这博古一开始的时候耐着性子听，可听着听着去勃然大怒。书接上文，卫士军受大家的嘱托，来到上海霞飞路中央办公所在地。王明啊，去苏联养病不在，由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博古接见了卫士军，一开始啊，对卫士军挺客气。卫士军说代表湘鄂西省委来做工作。博古表示这个表情简直心里直翻个，不明白博古心里是咋想的。看来我说的这些话他是不爱听啊。他觉得这个劲头有点不对，只好如实地说。最强烈的有万涛、段德昌、贺龙、段玉林、潘家辰等等等。卫士军刚说到这儿，博古又接着说。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呀、我告诉你卫士军，夏曦这个同志我非常了解，他在湘鄂西所执行的路线正是中央路线，正是国际路线，他的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你们说他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是错误的政策，我说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红九师北上，红三军南下，都是立三路线的积蓄。
洪湖地区。

江南的一塌糊涂都是周义群的责任，你们怎么反咬一口啊？啊，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到中央来告夏曦的状，是打击好同志，是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你懂吗？啊，同志，你要冷静冷静，考虑考虑你反映的情况真实与否。哎呦，叫博古这几棍子把个卫士军给打晕了。原来宋盘明到中央汇报夏曦问题的时候呢，这博古啊已经就不耐烦了，但是呢宋盘明和博古还有些旧交，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好歹算是同学，从中说了些夏曦确实有问题之类的话，博古呢勉勉强强的听着，也勉勉强强的批评了夏曦几句。如今卫士军又来告夏曦的状，这时候博古正春风得意盛气凌人之时，卫士军居然表示要打倒他和王明信赖的人，这不是往他们新中央的脸上抹黑吗？换句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所以博古冲着卫士军发了火了，这帮上级和下级说话他就不是一样，什么叫嘴大，什么叫嘴小。卫士军本来还有一肚子话想反应，一看领导这副模样，扁了扁了也就咽回去了。结果博古给卫士军好好的上了两天课，给他洗了洗脑子，最后博古决定派关向英作为钦差大臣一起回洪湖。咱们再介绍介绍关向英何许人也。他是1904年生于辽宁省的金县，原名叫关志祥，又名也叫关志祥，不过那个志字有点改变，原来呀是志同道合的志，后来改成了个治理的治。他是满族，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的时候学徒做工，参加工会活动，1924年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湖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作。1927年5月被选为共青团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失败之后呢，关向英同柳之寻、郭亮乘船转移，在海上遇见海盗船，好悬没遇难，后来他只好转道到了越南的西贡，又过了些日子辗转回到了武，受过敌人的酷刑，后经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营救出狱。关向英刚刚出狱便被派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参加分局的领导工作。出发之前呢，博古同关向英谈了一次话，博古告诉他，你在武汉期间可是犯了立三路建的错误啊，今后千万要听中央的。你想博古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在抓关向英的小辫子往下拖，让他跟着自己跑。原来啊，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关向英很坚持地拥护李立三，犯了些错误，博古就抓着关向英这根小辫子不松手。关向英也不糊涂，听完了之后马上表态，博古同志，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组织上和领导放心，我会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博古听完了脸上露出笑容来，连连点头，好好好。

0: 我们要的就是你这种态度。这次你去湘鄂西，我给你三项任务，你记好了啊。一是任命你做红三军的政委，要牢牢抓住军权。二是中央分局的委员呐， 啊， 啊。三是军委会分会的主席，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关向英说了些感激的话，感谢领导信任，感谢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一定担得起来。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然后便同卫士军上路了。卫士军呢，遭到博古的一顿臭骂，心里头很不痛快。有些事儿他搞不通，上船之后便同关向英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谈起心来了。卫士军也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就把夏曦到洪湖以后所作所为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向英同志，错误明明是夏曦的，中央却把这一屎盆的都扣在了万涛、段德昌等人的身上，我觉着这样做太不公平了。关向英就说，世军同志，在这许多问题上也可能你们是对的，夏曦是错的，但是中央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听从中央的吧。再说夏曦同志也是老党员了，工作经验丰富，经过了各种考验，据我所知，王明、博古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啊，因此你也好我也好，要多识时务才对，你说是吗？关向英这么一说，卫士军不言语了。就这样，卫士军终于被关向英给说通了，倒在了夏曦一边。你看这人他是有变化吧，为什么有句流行的词叫洗脑，这脑子得洗。哎，万涛、潘家臣等77名代表联名写了信，要求中央把夏曦调走。贺龙也愤愤地对夏曦说，夏曦，我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明白什么是左倾啥是右倾，可有一样，做事做得对还是错我清清楚楚。我就问你一样事儿吧，我贺龙是不是军委分会的主席，红三军的军长，省委做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我这个军委分会的主席军长竟然不知道，这是怪事儿，为啥不通知我？为啥不跟我打个招呼？再说了，江南失守又是谁的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的，这都对吗？红三军南下洪湖错在哪儿？这贺龙越说火气越大，最后他说：“你夏曦才来洪湖几天呢？情况不熟，群众不熟。”红军不熟，你今天处分这个，明天又处分那个，你为什么就不处分你自己？你说这个党性不强，那个党性不强，你来洪湖办了几件事，你哪件有党性？你哪件事办得对得起党？哎，你说。夏曦是无言以对，把腰哈得更低了，脸儿更绿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卫士军关向英到了，他俩一步入会场，万涛等人立刻把他俩团团围住，包括贺龙在内，心说这回有希望了，中央肯定。

做了英明果断的指示，看他们怎么说吧。还没等着卫士军说话呢，万涛便把77名代表签名的联名信递给了卫士军，说这是代表们的签字，大家一致要求中央撤换夏曦。卫士军看了一眼没言语，把联名信接过来稍微的扫了那么一眼，也没说什么，而是向万涛介绍了关向英，这是向英同志，这是万涛同志，两个人握了手。万涛就说，向英同志，欢迎你来啊。这时候贺龙也大踏步走了过来，他一把抓住关向英的胳膊就说，向英你好啊，潮汕一别就没听到你的信儿啊。关向英见着贺龙非常亲热，拉住贺龙一个劲儿的，哎呀云清啊，太想你了，想死我了，这次中央把我分派到你这里，我太高兴了。贺龙大笑，哈哈哈，向英你来的正是时候，听听代表们的意见吧啊。关向英笑笑没有言语。这时候万涛将贺龙拉在一边，激动地说，云清啊，刚才世军向我透露说中央的态度完全站在了夏曦一面，而且连宋盘明带回来的指示也给否了，把所有的错都扣到我们头上了，能吗？贺龙一听就是一皱眉啊，那还有什么是非观念吗？哎呀，万涛长叹一声，要如此鸿鹄要倒霉了。贺龙啊还不太相信，叫过卫士军来就问，世军啊，你这次去中央反映情况怎么回事，你咋说的，跟我详细讲讲。卫士军一看贺龙目光逼人，这嘴里支支吾吾的，喂啊，他是他，哎，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央说什么？说我们都错了。贺龙大吃了一惊，真是岂有此理呀！他一转身拉住关向英就问，向英你是中央派来的人，有话快些向代表们传达吧，我们等不及了，好吗？云清啊，湘鄂西的情况我半点都不清楚，我来传达中央的指示纯粹是鹦鹉学舌，那你就学学我们听听吧。好，我学学啊。关向英听了贺龙的一番言语，便在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的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指明万涛派卫士军去中央，并暗地嘱咐他控告夏曦的做法是一种反党小宗派行为，因此就留卫士军在中央受训，使卫士军有了认识之后才随着关向英回湘鄂西。这可好，这次代表大会整个来了个180度大转圈啊。在第四天的大会上，卫士军报告了去中央的经过，卫士军毫不隐晦地说，同志们，中央认为江南失守是万涛和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红三军南下更是一贯错误的继续，万涛、段德昌、潘家臣、贺龙等同志向中央反映夏曦同志的问题，出发点是非常错误的，不仅仅是对夏曦同志的人身攻击，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内进行的反党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夏曦同志在湘鄂西苏区
执行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又说，派我去中央是万韬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嘱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韬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韬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韬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韬的反党阴谋，我想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关向英卫士军这一发言，哎呦，代表们一个个都傻眼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啊。潘家臣气得咯喽一声，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会场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不过咱要说清楚，人分三六九等啊，有那善于见风使舵的人，马上就调转枪口向万韬、潘家臣、段德昌等人开了火了。这时候夏曦坐到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他那双小眼睛却露出了凶光啊，心里说话，叫你们反对我，叫你们闹腾，该，这回该你们倒了霉了，该我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你们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这回中央明确规定，一切行动，一切一切都得听从分局最高领导的指挥，解决湘鄂西分局的问题。关向英没有回答潘家臣的话，可是会场的情绪他看得清清楚楚。关向英心里头琢磨着，这回呀，可要见教了，哪个不服从中央，跟中央唱对台戏，素质品质是极差呀。你说做了多年的干部了，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是墙头草两边倒，哪头风硬随哪头。这时候夏曦坐到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小眼珠滴溜溜直转，露出两道凶光来。哎，心里盘算着，哼哼，干吧，整吧，你们不是反对我吗？好啊，反呐，这回该着我出气的时候。再说这关向英陪着潘家臣来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钦差大臣。过去呢，他跟着李立三路线跑了，犯了点错误，经过博古、王明一点拨他，他马上就靠近了王明、博古，心说话，我千万别再犯错误了，我一定要听从领导的话，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所以他的立场很坚定，也就是说跟夏曦站到一条船上。就这样，湘鄂西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内容急转直下，由批判夏曦转到批评万韬、潘家臣等人，还批评了万韬同潘家臣一贯调和，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最后夏曦将万韬和潘家臣对他的态度统统归为反共产国际、反中央的路线问题上。您说有多狠？这是路线问题了。夏曦要求全省党团员迅速行动起来，揭露万韬、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万韬企图用两面派手段

和左的词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揭露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纲和一贯反对中央政权领导的阴谋等等等等等。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代表们都看清了，那夏曦对潘家臣、对万涛要下毒手了。果然呢，会议开到后期，夏曦便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撤销了万涛、潘家臣的职务。代表们无不摇头叹息呀。后人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写道：“黑白本来很分明，博古偏偏看不清，可叹一部中共史，多少教训在其中。”咱们老说革命不容易，打胜了更不容易，打败了当然就更惨。就在胜利的过程中，在革命的过程中，内部的矛盾，内部的矛盾那简直是多的是啊。要说能平平安安度过去是相当不容易。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大会结束之后，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头一个对万涛，大致的意思是说，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议上反对中下路线，反而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是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做复仇的斗争，并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如潘家臣，用种种烂言去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头巷议，间接的可以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做复仇的小组织活动的斗争是帮助接济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当当当当当当的。总而言之，是言而总之一句话，这次的党代会把矛头就指向了万涛、潘家臣等同志，另一方面也指向了贺龙等人，这叫敲山震虎啊，完全影射在内了。而且这次大会大大的巩固了夏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当初大伙对夏曦的意见非常非常多，对他的意见之大难以形容，可现在通过这次会整个扭转过来了，夏曦的地位巩固了，实力加强了，夏曦自然是高兴了。他现在是北方分局的一把手，分局的书记，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说一不二。又有关向英回来给他拿来了尚方宝剑，给他打腰提了气了。他现在更是飞扬跋扈，说什么就是什么。大会结束之后，还重新选举了湘鄂西省委，这省委委员头一个夏曦，第二个贺龙，第三个周小康、崔琦、段德昌、杨光华、杨成林、彭志玉、黄友凯、李嘉芬、方国生，一共是19个人。同时正式命令关向英为红三军的政治委员，地位在贺龙之上一把手。书说简短，大会结束之后，夏曦马上

上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还用问吗？竟盛赞自己的好处了，而后又捧着王明博古一顿，这个报告肯定是假的多真的少，把事实真相全都掩盖了，结果受到了王明博古的大家赞赏，支持夏曦这样干下去。可是红军内部是这样，外部的情况又是啥样呢？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这段历史咱不必细说，小日本子早就想侵占全中国，首先拿东北开了刀，一副的剿共，他把手中掌握的军队啊，枪口全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对准了苏区。为此蒋介石是三番五次召开军事会议啊，他了解了苏区的情况，知道现在红军越来越发展，地盘越来越扩大，影响越来越大，简直他连觉都睡不着。他立刻下令把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湖北省的省长、四川省的省长全调到南京，蒋介石要亲自训话。这三位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蒋介石晃着光脑袋，这顿骂，这顿训斥，饭桶饭桶就说了18个，我给你们军队，给你们钱，给你们枪，你们缺什么我支援你们什么，今日剿共，明日剿共，剿了这么多年共，结果共产党依然存在，不仅存在，相反更加猖狂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要撤你们的职，我要要你们的命。被这三位商人离开了南京，回到自己的驻地，全害了怕了。一看老蒋眼珠子都红了，这回要玩真的，谁不提心吊胆？如果真干不好的话，没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做，脑袋就得搬家呀。这三省的省长凑到一起，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三省合为一体，成立剿共总指挥部，是加紧的调兵遣将。拿洪湖地区来说，国民党就派出正规军25个团，一团10000个人，25个团就是25000人，再加上附属部队就超过30000。他们分着4路扑向洪湖苏区，现在的形势是相当紧张。夏曦主持这个党代会刚开完，消息就传来了，夏曦也有点吃惊啊，这说着玩呢吗？形势简直极其不利啊。夏曦放下党代会之后，让代表们纷纷回去，而后又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的他得抓住贺龙啊。为什么贺龙没有被打倒？为什么会上没有指名道姓批判贺龙呢？实质上他们知道贺龙是了不起的人才，现在是战争年月，缺少贺龙这样的高级指挥官。贺龙号称常胜将军，要把贺龙给打倒了，那洪湖地区、湘鄂西地区那就塌了天了，因此没敢动贺龙。夏曦特为表示亲热，把贺龙留下，到他的住处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请贺龙饮酒。老实说，贺龙不愿意去，他从心往外烦这个夏曦，假借中央的名义，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颠倒黑白的人，这是小人。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贺龙再有本事能反对中央吗？能反对北方分局吗？这是不可能的。夏曦现在实力雄厚，大权在握，
所以贺龙没有办法。

0: 办法勉强就维持着，但革命还要革命，仗还要打下去，还得给穷人当家做主。所以说贺龙强压着怒火来到夏曦的家里，和夏曦两口子分外的热情。云清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贺龙瞅了一眼丰盛的酒席，还竟是河鲜大螃蟹炖鱼等等等，贺龙就一皱眉，书记，现在的条件这么艰苦，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这吃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呢，我吃不下去。说得好，说得对，不过云清啊，咱这不是例外吗？哎，平时哪吃得着啊，今天我给你践行，所以特为下令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我们平时节约点就都是，还不是得靠着大伙吗？群策群力，还得靠着领导，还得靠着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我贺龙算个啥呀？哎呀，云清啊，学习大有进步啊，如果我们党内的领导人都像你这样，那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早就实现了。可惜呀，人的教养不同，领会不同，阶级觉悟不同啊。哎，云清啊，咱们边喝边吃边谈，现在的形势你是知道的，相当严重啊。国民党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三省联手要对付我们苏区。据我所知，武汉绥靖公署的主任、湖北省主席何成俊牵头，现在他调动了25个正规团，奔我们洪湖地区要开刀。现在大军压境，一场恶战即将展开。我说云清啊，你是咱们最高的军事指挥官，这回就得看你的了。今天摆这桌席，书记，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喂，哎，云清啊，你这不是考我吗？我是政治家，并非是军事家呀，你才是内行啊。那么你说说看，这个仗你打算怎么个打法？贺龙说，我心里头已经有数了，我想请教书记，咱们俩碰一碰，请书记明言，您做指示。
1: 好吧，既然云清如此谦虚，我就谈谈我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是打大仗的时候，敌人现在调动了25个团的兵力，来得好。我现在统计了一下，我们掌握着有15个团的兵力，虽然不及敌人多，但是我们的实力是空前壮大，又有洪湖做根据地，又有老百姓的支援，尽管人数上我们差一些，但是我有打胜仗的把握呀。因此我说呀，到了打大仗的时候，狠狠地打击敌人的气焰，叫他知道知道我们工农红军的厉害。因此我主张拉开战场，大干一场，把敌军25个团是悉数消灭。云清啊，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贺龙一听就一皱眉，心说话糊涂，国民党就希望这样打，他怕我们的游击战术。哎，如果正面开战，敌人有飞机有坦克车有大炮，我们有吗？正面一打，肯定我们得吃亏呀，这是普通的常识，你作为书记你全然都不懂。要按着你的做法，我们培养了多年这点积蓄，用不了几天就得输光了，这个话不能不说呀。贺龙听完就站起来，书记，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么样？你非问我，我就说嘛，我没说嘛，是不成熟的意见。那么你的意思是，书记，我们绝不能跟敌人正面接触，不能正式展开战斗，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力量。我们说现在发展的形势良好，那是我们地区相对的情况，跟敌人比起来差之甚远呢。如果正面交锋，肯定对我不利，因此我不同意。哎，夏曦那脸当时就拉长了，考虑考虑这才问，既然你不同意，那就提提你的建议。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瞎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

0: 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1: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

0: 会变成漂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

0: 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凌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0: 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语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

0: 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
1: 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2: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
3: 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
5: 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
3: 化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

0: 据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
1: 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 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跃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听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行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 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3: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党中央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出台多项惠民兴农、固本强基新政，紧扣基层党建与县域发展精准发力，一是聚焦三农振兴，发布第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严守粮食安全，防止规模化返贫两条底线，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这也是我们通于农业大县发展的核心遵循。二是聚焦民生提质，落地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增收消费品以旧换新，老旧设施改造系列惠民政策，坚持民生为大，用心解决群众就医、增收、居住急难愁盼。三是聚焦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两新组织党建，驻村帮扶、党员网格化服务。

推动党禁力量下沉一线，以高质量党禁护航高质量发展。其次，聚焦近期通渝党禁重点动态，锚定县域实干方向。今年以来，通渝县为紧扣省市党禁工作部署，立足县域草原生态、特色农业、民族团结、地域特色，抓实三项重点党禁工作。一是抓实理论铸魂，常态化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全覆盖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党建工作要求，筑牢党员思想根基。二是抓实党建赋能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和美乡村建设，各乡镇组建党员志愿队、民兵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孤寡老人帮扶、矛盾纠纷化解，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深耕乡村产业，帮扶群众增收，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三是抓实榜样引领，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两优一先评选活动，深挖社区、乡村、机关、一线党员典型，营造比学赶超、实干为民的党建氛围，让党旗扎根通渝乡土，政策指引方向，党建凝聚力量，榜样照亮前路。作为新时代通渝党员，我们要吃透上级惠农建党政策，紧跟县域党建步伐，以身边先进为标杆，立足岗位，扎根乡土，做好政策宣传员、群众服务员，发展排头兵，守牢党员底线，扛起岗位职责，为通渝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民生发展贡献党员力量。

青年的心，来看这最敌人的城。

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请片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其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

会见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

0: 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
1: 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2: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树枝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2: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2: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3: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4: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5: 干杯！干杯！干杯！
6: 今天不对不对，
4: 来，你来一个，
2: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2: 快，来人呐！
7: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7: 死于心脑血管、
8: 脑血管病死亡，
7: 平均人均1万人
8: 死亡，够
7: 10秒
8: 交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0: 是极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极星工程，用心爱心。
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
6: 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6: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8: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0万，
9: 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十七回，老头八爷爷说这十五支队的故事，越讲越生动。这些战士们听着眼儿都直了，坚决发誓要为烈士们报仇雪恨。江峰啊，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来了，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八爷爷讲故事。随着口号声，他就站到台阶上，大声地说：“对，同志们，我们要报仇。要报仇，就要斗争到底，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就太平无事了，要准备做更艰苦卓绝的斗争，插好枪，磨快刺刀，准备战斗吧。”这小毛越听越激动，想起呀、啊，他被地主逼死的爹爹，哭了，爹呀、啊，爹呀、啊，你死的好惨呐、啊！哭罢多时，又想哭也没有用，鼓起干劲儿跟他们干，给我爹报仇。当江峰鼓舞的话讲完了之后，都跟着他进的屋。此时再看小毛呆呆地站在一旁，也不吭声。江峰看他不高兴，怎么，你不到街上去玩吗？小毛不作声，一语皆无。江峰这时候就觉着心里挺难受，挺过不去。过节了，你是不是想家呀？说到这里，江峰觉着自己这有点失口了，小毛已经没有家了，赶快改嘴，那你坐下了，咱们俩好好谈谈心。小毛坐在硬板凳上，仍然不说话，低着个头吃自己的这指甲。这时候呢，江峰就说，你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在咱们解放军里可不兴这个，说话要干脆，有什么你照直说，想说什么说啥呀，你这干什么呀？